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啊，我告诉你了，我都告诉你了。啊，目前咱的屋里信号怎么样？茶壶经理打俩字儿卡卡。卡卡啥还小罗呢？是吧？哎呀，这又卡了，那这回再接上来看看。这回还卡不卡了？这回好了啊，好。

说有一个富豪，这富豪呢买了一栋豪宅啊，在高高的围墙上写了四个字，这富豪家里挺有钱的啊，墙建那么高，房子也得高，要不然呢像监狱是吧。墙高高的围墙写了四个字，叫不能乱画。原文写的是不能乱涂乱画，这显得我好像不太识数。不能乱画，对吧。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经过了，觉得挺有趣儿，是不是啊。哎，紧接着写道，谁叫你先写，就认为什么呢，富豪你不先写不能乱画了吗，这不也是乱画吗。这底下写谁叫你先写，富豪非常生气，搁下面写这墙只许我写。又一个路人一看，呀哈，这咋还接上来呢。另外一个路人写下什么，你写我也写。富豪这回可急了，在后面写上一句不许再写，心想这回就没人写了吧，啊，都说不许再写了，啊，哎，过两天一看墙上有一句不写就不写。你要不想让别人在墙上写字，最好你就先别写，一写就把人那想写字的瘾就给勾起来了啊，带着好奇心咔咔就开始写。这人都有一种什么心态呢，打比方说哈，你看这地方这街面特别干净，嗯，这时候呢如果要有人往那个地方随便一个地方你放一个垃圾袋，哎，里边有点垃圾袋，里边有点垃圾，放个垃圾袋口你敞着，你看看过一会儿，哎，对吧，逐渐这个垃圾袋会变满，完了之后呢外边都会零星的有点垃圾没扔进袋里头，你第二天再看。哎，这就会形成某种效应。对不对，有人说呢，哥，那我不相信。不相信你在你家门口试一下。啊，你要住楼就算了，啊，你就住平房或者什么的，你如果说你是有门脸啊，你试试。

说有一天呢，坐公交上学，哎，就看着车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上车了，手里边还抓着一张100元的大钞。啊，小孩上公交车之后呢，就眨着水灵灵大眼睛，就跟司机说：“叔叔，我没有零钱。”然后呢，这大叔非常慈祥，就说了：“你过来，你过来，叔叔捏下脸。”那小孩呢，怯生生的就把脸凑过去了。哎，司机大叔捏了一下他脸，告诉他：“行，你下车吧。”下车。

白捏脸了。说有个经理唱歌呢是五音不全呢，但是呢这五音不全他还超爱唱歌。这是哎呀，有一次这员工呢就聚餐啊，经理啥歌性大发呀，这整得像兽性大发似的，心想我再高歌一曲。哎，员工们当时听的啊就感觉到哎，五脏六腑好像都已经快憋炸了，憋出内伤来了都啊。终于是曲终人要散的时候，这经理呢就叫一个员工发表评论，说你来你说说，说两句来说两句。当时员工非常无奈，就说经理，你刚才你唱了一首，就说好听不好听，本来很好听的歌啊。你瞅给孩子逼的。四月风沙说，那捏下脸的都应该值钱了呢。那大伙就都生脸让这司机大哥捏一下呗。是不是人家司机用这句话其实教育孩子，你以为可爱可以当钱花吗？啊，有时候真行。是吧，这七八岁那时候啊，放暑假呀就回农村奶奶家玩啊，屯子里边的小伙伴啊大家都喜欢戏水，就到这个屯子里边有那大水袍子，水袍子里边游泳，哎，洗澡。有一天呢，那也是最后一次在水里边玩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就觉得哎，这怎么腿上就有点疼呢、啊、完了顺手就摸了一下，摸一下呢一抻软乎的，一抻还抻挺长，还我的妈呀，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伙伴儿说，你搁那抻什么呢，抻着我抻一个软软乎乎的，这黏糊还挺长。小伙伴告诉他，不能硬拽呀，不能硬拽呀，你那是被蚂蟥给咬了。我们那儿不叫蚂蟥，我们叫蚂蚁。那刚要拽下来，一听这话不敢拽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小伙伴说了，你这么听大人说，那得拿鞋底子抽。钉哪儿了？钉大腿根儿了。是不是得用鞋底子抽？那你说小孩那也不懂，对不对？那赶紧的嘛，那就忍着嘛，一会儿让鞋底子抽吧。啊，结果这哥们说呀，说过去很多年了，哎呀，现在一提蚂蟥，就觉得裤裆疼。想起了《大话西游》里边救火那段吗？是不是？小车女士说呀，都捏一下，妈呀，那司机那大拇指头都得尖鞘炎了。是，那得多少钱才能治好啊？哎，说上街买衣服啊，就看到一件，顺便就问问价格。老板说那50，心里边暗自高兴。哎，老板娘这时候说一句：“50。”你怎么不30卖给人家啊？这时候呢，老板说：“哼，30，20我也愿意，20咋的？20。”啊，感情这俩人吵上架了。小伙一看，这都吵上架了，得了，走吧。结果老板娘又来一句：“你直接送得。”他俩瞬间就和好。不信你试试，你拿下试试，拿下试试。

0: 他俩吵架吵热闹的，吃亏事人俩可不干。哎，说有一次啊，姑娘和男朋友吵架了，搁电话里边哭、完了呢，这个闺蜜就来安慰她男朋友。完了，这时候呢，这闺蜜啊就看着她的眼睛，突然冒出一句话：“哎，你睫毛膏用的啥牌子的？这咋哭成这样了都没掉呢？”当时就不哭了，兴高采烈的跟闺蜜开始分享。女的都这样吗？女的。北京时间眼瞅到点啊，然后到明天，朋友们，你们知道明天意味着什么吗？明天，啊，明天，又要放假了。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伍佰的音乐呢融合了摇滚那种洒脱，还有就是民谣的这种温柔哈，曲风的层次呢也很有特点，有那种就是写进了感情的那种辗转纠缠的抒情的曲目哈，道尽了爱里面的那种纠结和不舍，有那种洒脱豁达的那种治愈的旋律，教人呢要放下执念，笑对生活。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温柔绵长的慢歌哈，去描述人生当中那种长久的陪伴，久别重逢的珍贵。其实他的歌声让人听起来很直白，对不对？但是你又感觉到唱起歌来又很富有那种洒脱的诗意，不刻意的去煽情，但是却能够轻易的戳中我们每一个中年人藏在心底的心事。人说年少听啊，只是沉醉于那种热烈洒脱的旋律，走过感情的起伏，也历经过生活奔波之后呢，你再去回味的话，你才读懂了伍佰的歌里面哈，藏着那种温柔和那种通透，有爱而不得的遗憾，有久别重逢的那种欣喜，还有和往事和解的从容，就是每一种心境都被他唱得真实动人洒脱。来吧，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叫《泪桥》，有会唱的哈，我们可以一起哼唱哦。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乐坛的风格哈，应该说是几经更迭哦。然后精致的流水线的那种歌曲真的也是层出不穷，但是你发现了吗，就是伍佰的作品他却能够跨越数十年经久不衰。虽然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粗人，但是呢粗人有粗人的真诚，他的那种演唱就像自带着那种独特的氛围感啊，就不管是你独自驾车呀，或者是你深夜放空啊，或者是好友相聚啊哈，当你听到伍佰的歌，你真的会觉得很放松，很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这一连串将近十首的哈，非常松弛的温柔的时光沉淀下来的好歌，也希望大家呢共同的在伍佰的音乐里面尽情的让我们的思绪去浪漫吧，好吗？和过往的情绪好好的和解。而接下来有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突然的自我》。刚刚好多人说哈，说哎呦，这首歌应该是得有20年了哈，一直反复的聆听。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岁以下，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1: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
1: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2座厂房，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还有一座暖库房700多平，还有一座700平的浴室。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京东台据某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实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

电话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出售2015款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联系人刘先生。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的。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团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的，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下一条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有一个简地4子蔬菜大棚对外招租。位置在田家街道。
0: 嗯。
1: 育才学校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想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嗯，我求职当保姆。
0: 求职做保姆，嗯，好。
1: 伺候一个老太太或是老两口。
0: 嗯，好的。
1: 我的电话号是19300636623
0: 193-0063-6623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哎。不想让自己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同时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把盘山融媒打开，在上面数第三栏可以找到939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查询公社近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了。下一条信息呢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新龙台居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胡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和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1: 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块场地要出租。
0: 场地出租在什么位置？
2: 在高升镇，
0: 在
2: 210省道路边。
0: 哦，好的。
2: 啊，完事是。占地面积5000平，
0: 占地5000平，
2: 工业用地，有厂房500平，办公室100平，
0: 哎，
2: 完电话是155，4134，5115，
0: 155-4134-5115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主持人，我还能再发布一条别的信息吗？
0: 嗯，可以的。
2: 我的食品厂招聘，
0: 您说。
2: 就是招销售人员。
0: 销售，
2: 销售韩肠。
0: 嗯。
2: 完事有经验，做过这个行业的最好了。
0: 哎，好的。
2: 电话还是这个电话，155。
0: 哎。
2: 4134。
0: 5115是吧？
2: 5115，对。
0: 行，没问题。
2: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嘞。哎、
0: 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主任上午好。
0: 嗯，你好。
3: 我求职做护理工作。
0: 好的。
3: 医院住家都行。
0: 嗯。
3: 有多年的护理工作经验。
0: 哎。
3: 电话186。
0: 186。
3: 4272。
0: 4272。
3: 5228。
0: 186-4272-5228是吗？
3: 啊，是。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3: 好
0: 嘞。

0: 您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在东京叫卖。
0: 您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哦，好的好的。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1: 还有冷热水交换棒一个新的。
0: 哎。
1: 还有2口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坐便椅，好的。
1: 嗯，完了，价格面议。
0: 可以。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7275。
0: 180-4273-727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

0: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女工，月薪是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还有钳工学徒，月薪面议。学徒呢主要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有意者的话呢，电话联系面试，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湘江台区中心医院附近一个生活区招聘一个男保洁。
0: 好。
1: 要求年龄在60-65之间，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工作认真，早上7:30到下午5:30，中午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资1700，
0: 1700元，好，
1: 活不累，
0: 嗯，
1: 好，有意者请于电话130。0822，7331，
0: 13008227331，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是值得。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政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喂，
1: 给你，
0: 喂。
1: 说
2: 多少？
0: 您是要问哪个电话号码吗？
2: 啊，
0: 问哪一个？
2: 就是这求职当保姆那个。
0: 求职做保姆的这个是吧？
2: 啊，
0: 我看看啊，他想照顾单身的老太太或者是老两口，这是他的要求，是这个吧？
2: 啊，
0: 电话是193。
2: 193。
0: 0063。
2: 0063。
0: 6623。
2: 6623。193。
0: 嗯。
2: 0063。
0: 嗯。
2: 6623。
0: 是的。
2: 啊，对呀、啊。
0: 对，是这个号。
2: 啊，那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您打电话问一下。啊、好嘞。对外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上班代步用，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刘先生，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3: 打扰你了，那啥，我播发三条信息。
0: 嗯，说吧。
3: 第一条是出售麻袋。
0: 麻袋呀？
3: 啊，对，过去那个没有编织袋的时候，麻袋装粮的那种麻袋。
0: 好嘞，没问题。
3: 基本是新的。
0: 嗯。
3: 100条。
0: 嗯。
3: 5块钱一条啊。
0: 嗯，
3: 啊，都买也行，买几条也行。
0: 哎，好的。
3: 啊，完价格完的再另商量。
0: 好的。
3: 交易地点在潘山，旧物市场附近。
0: 嗯，
3: 就二手物品
0: 就是高家旧物市场附近呗。
3: 啊，对，高家旧物市场附近。
0: 好的。
3: 离那家近，完那个电话是150。
0: 嗯。
3: 4278。
0: 嗯。
3: 8749。
0: 150-4278-8749。
3: 对，找张先生联系。
0: 好的。
3: 完了第二条是出售楼房。
0: 嗯。
3: 星光台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3: 130平。
0: 哎。
3: 4楼，顶楼7楼。
0: 嗯。
3: 出行方便。
0: 嗯。
3: 这个出售价格28万。
0: 好的。
3: 诚心买的可以小易。
0: 哎。
3: 这个电话是180。
0: 嗯。
3: 4270。
0: 嗯。
3: 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3: 对，完事找彭先生联系，姓彭。
0: 好嘞。
3: 完事第三个是也是出售楼房，也出租。
0: 嗯。
3: 邢龙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3: 5楼。
0: 嗯。
3: 属于学习房。
0: 哎。
3: 54.42平。
0: 嗯。
3: 屋里的相关设施齐全，出租出售。

0: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1: 嗯，
0: 嗯，这诚心的租的话可以优惠。
1: 好的。
0: 完事了，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1: 嗯，
0: 嗯，诚心的完也价格也可以商量。
1: 好的，就是价格都可以商量。
0: 都可以商量，完事着急出售。
1: 哎，
0: 完那个电话也是留180。
1: 1270-7156，1804270-7156是吧？
0: 对，找彭先生联系，都是他这一个电话。
1: 妥嘞。
0: 啊，对，
1: 嗯，
0: 跟他联系吧。
1: 行，
0: 谢谢丹迪啊，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嘞，你也一样啊。
0: 哎，哎，好，再见，
1: 拜拜。
2: 我把我唱给你听，
1: 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好了，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

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期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巴区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啊，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

0: 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

0: 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蹒跚广播电。

0: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两天晚上啊，就特别想自己找一个电影看，就觉得好长时间没有看电影了。然后在我这个好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呢会一般再隔一段时间给自己翻一部非常好看的动画片来看。比如说你还记得伊娃啊、瓦里都是谁吗？比如说你还能记得疯狂动物城吗？这个疯狂动物城啊，我是强烈大家有机会的话再去重温一下的。这部电影啊，你在网上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它几乎是一部零差评的电影。这部电影看了之后呢，就是给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高山仰止。什么概念？它不仅是一部制作精良的良心之作，而且这部动画片它用儿童的视角来反映出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就你再看的时候会扒出不少的问题啊，第一次看可能只能看看热闹，再去看的时候可能你在这个电影当中会深刻的思考一下。其实它都到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啊，大家会发现我们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两个必要的元素。第一个呢，就是它反映深刻的人性，它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啊，它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共鸣啊，隔着屏幕你似乎也能联想到屏幕里边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和你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是电影伟大之处啊。第二个就是涵盖了当时诸多的社会问题啊，是当时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深刻的反应。伟大的电影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条件还同时具备。而这部《疯狂动物城》在我来看毫无疑问的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甚至啊，我觉得就是拿横扫很多的奖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啊，小孩在里边看出了诸多的天真童趣，那么成年人我们就从中可以感悟出很多美国社会的这些问题了。美国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的这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呢是相当的有深度和广度的，而且难得的是它有一种轻松调侃的这种语句，然后你可以对当今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就是这种非常类似于好莱坞获奖的这个大片儿，像《阿甘正传》也是一种轻松调侃的口吻来反映社会的好多现象。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动物城到底有哪些情节戳中了我们的内心。首先啊，我们说这部电影它讲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所谓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获得认可的过程啊。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励志片。很多朋友看过阿甘正传，阿甘呢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一条腿还有毛病，而且智力多少有点障碍，可是他不抛弃不放弃，勇于坚持，什么事儿都执着努力的去做，最终也得到了很高的社会美誉度。你看啊，我们看泰坦尼克号这个片子里边，为什么杰克大老远的从欧洲坐这个泰坦尼克号往这个美国去呢？就是往往在很多国家混得不如意的人觉得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这么一个地方，充满了机会的乐园，所以他们很想往这边去做这个美国梦。那所以这个杰克呢，做着发财的美梦上了泰坦尼克，最后把命送在了大西洋上。第二呢，我们再从这个两个主角身上会发现，哎，主人公朱迪就这小兔子，他来到这个警察局报道上班，门口这个报警官就说，还记得那个报警官吧，说你简直太可爱了。这个时候朱迪就很不愿意的说啊，说你可爱那怎么还不愿意了呢？你看啊，兔子和兔子之间可以说
哎，白兔子说黑兔子可爱，你说我们可爱，但是如果你比我更高大的一些动物，你说我可爱，就是有一种嘲笑我娇小无力弱势这种感觉，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有人说这个兔子可能太敏感了，人家就说它可爱嘛，你怎么能解释出这么多？比方说啊，精英对屌丝的歧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你再看那个警察局里的那个刘局长，他就对弱小的兔子啊，就是他有一种歧视。其实你也干不成什么事儿。那么朱棣的励志的起点就在于别人歧视我，我要好好干。所以说在这种歧视当中，应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你像身边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每天都高喊着反对歧视啊，我们要对农民工好一些，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就是从外国进入美国的那些小青年，他们以为这里遍地是黄金，到这儿来发现美国社会生存竞争同样非常激烈，没那么好混，结果最后混来混去给抓进去了，这人也潦倒了，只能干这个事儿了啊。你就看咱们中国合伙人里边啊，那个自命不凡的邓超演的那个叫孟小军，对不对？以为到了美国那我就马上有用武之地了，最后怎么样？碰到了一鼻子灰，最后回到国内。这个其实啊，我们以前的影视作品有深刻的反应。比方说这个北京人在纽约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

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所以他告诉我们，美国梦，哎，他也不是到这个地方之后什么事儿，只要你使劲努力就一定有发展的，你会获得社会地位，不见得。所以呢，疯狂动物城啊，我们很难用它把这里边非常精妙的一些领域都给大家解释出来啊。总而言之吧，其实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一个动画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片子啊。而且这个片子的思维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深刻的启迪。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像这种有精妙的艺术水准的上上乘制作的电影啊，能够更多的出现。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张国荣曾经说，我一生没做坏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张国荣在遗书当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2003年4月1号，张国荣去世，这句话道尽了他内心的苦闷与无奈，让原本荒诞的愚人节凝固成了永恒的伤痛。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46岁的他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今年已经是张国荣去世的第22个年头，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应该是69岁。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张国荣传奇的一生，去探寻一下巨星陨落的答案。说起张国荣的童年，他是一个孤独的名门幼子。张国荣呢，原名叫张发宗，1956年9月12号出生在香港的名门望族。他在江中排行最小，上面有9个哥哥姐姐，所以呢，被人们称为叫十仔。很多人都认为张国荣的童年很幸福啊，恰恰相反，他的童年充满了孤独和忧郁。你看他那眼神当中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的。父亲呢是香港著名的洋服大王，曾经为马龙啊、白兰度等等好莱坞的巨星定制西装，非常有名气的，曾经是啊。然后呢，他整天就忙于生意，而且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母亲潘玉瑶出生是上海名媛，因为频繁的生育让他身心俱疲。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和，母亲的长期的卧床根本没有办法去顾下这个最小的孩子。童年时期的张国荣吧，与父母几乎是没有什么交流的，而兄弟姐妹们呢，年龄相差比较悬殊，也缺乏一些共同的话题，所以家里边最疼爱他的只有家中的佣人六姐。在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之下，张国荣渴望离家出走啊。13岁的时候，他如释重负的去了英国读书，终于走了。6年之后，受到父亲因为酗酒中风的消息，中断了学业，返回了香港。1977年，在同学的怂恿之下，他参加了立德电视歌手大赛。当时呢，他窘迫到连5块钱的报名费都交不起。于是他向自幼照顾自个儿的佣人六姐开始求救啊，他就跟六姐说了，六姐呢就塞给了他20块钱，让张国荣非常非常的感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张国荣就说我为什么这么孝顺六姐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我当时说，我说六姐我要去报名哦，六姐说啊，就说可以的，然后他说我记得当时啊，报名费是5块钱，六姐呢就给了我20块。戏剧性的是，同去的同学

们啊都一一的被淘汰了，只有张国荣一路斩关过将，闯进了决赛，获得了最后的亚军啊。然后呢，赛后他顺利的签约了立德电视台，开始了演艺生涯。但是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1978年他出演了电视剧《我家的女人》，但是呢表演当时非常的青涩，你想想那多大一小孩啊，哪有演技可言啊。所以呢观众就觉得他是个木头人。1979年发行了首张的英文专辑啊 Daydreaming， 但是销量特别的惨淡，1块钱一张，还是无人问津啊。其次呢就是在外地演出的时候，他将心爱的帽子抛下台，竟然被观众连带嘘声的给抛了回去。最开始是不被人家认可的，转机出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并称叫中环三太子。1983年，他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女人，叫陈淑芬啊。陈淑芬呢，在香港娱乐圈特别的有声望，曾经担任张学友、梅艳芳这些巨星的经纪人。就有的时候吧，陈淑芬自立门户，张国荣毫不犹豫地加盟了新艺宝唱片公司，他就跟了这个陈淑芬了。谁又能想到，一场血雨腥风的争霸大赛，哎呦，这个时候就拉开帷幕了。当时叫什么？叫谭张大战，谭咏麟。张国荣啊，1984年，张国荣凭借一首《莫妮卡》，打破了谭咏麟的时代，成为了后起之秀。一时间，大到媒体新闻啊，小到八卦杂志，哎，这个都凭借着张国荣的势头煽风点火啊，称张国荣威胁到谭咏麟的地位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颁奖典礼上，一面是张国荣的歌迷啊，那种欢呼的声音，另外一边还充斥着谭咏麟的歌迷的嘘声和骂声，哎呦，场面都一度失控了。当晚呢，谭咏麟因为在澳洲没有来到现场啊，谭家的歌迷怕谭咏麟拿不到奖项，全程高呼着谭咏麟的名字。然后呢，当时这个张国荣就说了，谭咏麟他不出席，理由是因为他去了澳洲。他当时去了澳洲啊，然后呢，张国荣就拿了两首歌的奖项。其实这个谭咏麟应该拿三首的，因为他自己事先是知道的嘛。那然后就是，其实他们歌手啊，就一个礼拜之前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取得奖项的事儿。我们看到在现场他们装出什么很惊讶什么的，这个东西都已经事先通好气儿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最佳男歌手奖啊，当然张国荣说我只是拿了一首而已，然后呢再拿了一个最佳歌曲啊，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有谁共鸣。哎呀，他说那次可真是有谁共鸣了，一出台就给人嘘的像狗一样嘘回到后台。上台的时候张国荣热情演唱，台下都是不停歇的粗言秽语啊，场面再次失控了。唱到一半的时候张国荣不得不停下来，他就说了，有些人拿到成就可能就用好短的时间，有的人拿到一点成就就要比较长的时间啊，不过至少现在我得到的是我自己啊用心拿到的。典礼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歌迷丧失理性，爆发了冲突，很多人都送往了医院，成为了谭张争霸的血腥转折点。1988年，谭咏麟宣布之后不再参加任何有关于音乐和歌曲比赛的节目，不再领取任何的竞争性的奖项。当大家都在等张国荣的新专辑的时候，1989年，张国荣已宣布退出乐坛。

想想啊，这都是人生当中特别大的事儿。在告别演唱会上，一首《风再起时》唱哭了无数的歌迷，张国荣也是泪洒了现场的演唱会。然后他又说，他说我怕我再不走就会变成疯子了，也道出了这么多年张国荣背后的一种心酸。张国荣的一生参演过56部的电影，塑造了众多的经典形象，《英雄本色》当中的宋子杰，《倩女幽魂》当中的宁采臣，《春瓜乍泄》的何宝荣，《霸王别姬》当中的程蝶衣，是吧？还有《胭脂扣》啊，什么《阿飞正传》呀，《东毒西邪》呀，《欧阳锋》这些角色啊，步步都可以说是经典电影。1987年开始拍的《倩女幽魂》的三部曲当中，张国荣用细腻的情感的表达和自然的演技，将宁采臣的天真善良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至今没有人可以超越。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让观众记住了张国荣的昵称哥哥。1990年，《霸王别姬》在戛纳大放异彩，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提前半年赴北京学习京戏，每天压腿练嗓，研读梅兰芳舞台艺术啊。他连续3天不吃不喝，将自己折腾的行销骨立。导演陈凯歌就评价说，他不是在演这个程蝶衣，而是活成了这个角色。最后在角色当中，他确实是很难抽离的。抑郁的阴霾一直围绕着张国荣。1994年拍摄《东毒西邪》的时候，张国荣呢因为入戏太深，陷入了严重的情绪低落。他曾经在凌晨3点打电话给汪家卫，说我感觉自己快疯了。1995年，他复出乐坛，播出了这种首张的专辑啊。他推出了自己的那个首张的复出的一张专辑，名字叫《红》，探讨了情欲与救赎的主题。2002年，他在拍摄《异度空间》的时候，为了演好抑郁症患者的角色，主动和心理医生交流，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电影杀青之后，他却没有办法从角色当中走出来，开始出现了幻听、失眠这样的症状。他曾经对朋友说，我感觉有另外一个我啊，就是在跟我自己对话。同一年，张国荣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未遂。之后，荒诞的愚人节变成了永远的告别。2003年的4月1号，张国荣给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写下了遗书，然后给陈淑芬打了最后一个电话。他说，我在文华酒店，你5分钟之后在门口等我。18:41，他从酒店24楼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46岁的生命。他的离去让整个香港陷入了悲痛，文华酒店外彻夜聚集了数万的歌迷影迷，他们自发地点燃了蜡烛，齐声地唱起《风继续吹》《有谁共鸣》等等歌曲。张国荣逝世之后，社会各界用各种形式来纪念他。2002年，编号为55383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张国荣星。2004年，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以永远的张国荣为主题展出他的蜡像。2005年，他主演的《霸王别姬》入选了全球史上100部最佳电影。直到现在，每年的4月1号，世界各地的歌迷仍然在举办纪念活动，通过歌曲和影像来缅怀这位传奇的人物。而他的艺术精神早在2000年的歌曲《我》当中有所预示。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我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这段歌词是他对自我的宣言啊，也是留给世界的
永恒的诗词。

可能我们总在这个社会或我们的圈子当中默默无闻，或者是一点声息都没有。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感谢一下这些悄悄的来和悄悄的走，一些名和利都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是你要得到一些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要付出，和相就与之相对应啊。相吻合的这些背后的一些付出，你以为啥事都那么好干的吗？啊，以前我们都说那一国之君得当得多幸福，是不是？我就跟你待会儿说一说吧。比如说，就是我想让你当一天皇上，你都不见得能当得上，你知道吗？不是当得上当不上的问题，有可能是你当不了。为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雍正，他一天的作息，你就对比一下，你看你一天能不能干了这活儿？雍正啊，早上3点，凌晨3点起床洗漱，给太后请安。每一天哦，每一天凌晨3点，其实好多特别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这样的作息时间。我读过好多的名人传记，他们都是在凌晨的3-4点就起来的。凌晨3点到5点第一次早朝，然后和军机大臣商谈，就特别好的那些亲信们，我们要商量这一天都处理哪些事儿。凌晨5点到7点第二次早朝啊，然后这个时候朝见文武百官。凌晨7点吃早餐，上午7点到11点处理政务，批改奏折，中午11点到14点吃饭读书啊，然后骑射。检查皇子的学习情况，你看，这当爹的他都不容易，你知道吧？下午2点到5点办公处理政务，下午5点到9点，也就是晚上了啊，是什么呢？祭拜神灵，单独接见臣子。晚上9点到11点批改奏折，写文章。从早上3点到半夜11点。最后，雍正皇帝年仅58岁。

0: 前有打牌的，有打麻将的，现在没有了，都是出来跳跳广场舞、健健身，对我们老百姓身体越来越好，老百姓心里可高兴了。
1: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陈家镇持续抓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各村的村规民约约束引导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理论宣讲、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积极开展各类群众性文体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理念，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建设的主动性，着力破除陈规陋习，涵养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文明新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当中慢慢沉淀。如今的陈家镇崇尚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村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淳朴向善的乡风浸润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和美乡村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文明根基。记者吴小曼报道。一张二维码扫出执法规范，疑似联合上门减去企业负担。今年县司法局积极推行扫码入企，全程监督各执法单位规范执法，让企业安心生产。记者跟随一次联合检查，记录下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的新变化。上午九点，县司法局联合县工信局准时到达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与以往不同，这次走在前面的是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他们。

0: 为核验县工信局工作人员的证件，再提醒企业扫码，手机对准二维码一扫，执法码、检行政法规等事项进行检查，整个过程司法局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安全总监兼安全监察保卫部主任张健：
1: 我们拿手机一扫，谁来查查什么，依据哪条法规，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遇到不扫码、信息不符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依法拒绝。这种赋权于企的设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政府规范执法、保护企业的决心。
0: 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从多头分查到一次连查，变的是方式，暖的是人心。按照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流程，县司法局对县工信局等执法部门入席检查全程监督，未取得执法码不得检查，检查事项必须与扫码一致，检查结束企业可匿名评价。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科员张思恒：
2: 目前呢，我们全县已经有12家执法部门在扫码入企平台录入了共54条行政检查计划，平台累计记录入企检查数据共703条，收到企业的评价呢有617条，剩下的呢都是企业没有做出评价，目前已做出评价的好评率为100%。
0: 二维码扫出的是规范与透明，企业感受到的是减负与尊重，把制度的码立起来，把服务的心沉下去。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敢投、敢干、敢创新的底气。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更有力推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持续擦亮全县法治化营商环境底色，会同执法部门和企业共同营造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3: 记者张诗涵、吴小曼报道。秋日暖阳洒落盘锦稻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一望无际的稻田褪去青绿，染成一片温润耀眼的金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走出家门，奔赴这片金色田野，沉浸式体验一场有景有趣有欢笑的田园秋游。登临观景台，极目远眺，万顷稻海一望无垠，大地为纸，采稻作墨，万马奔腾，子子同心，家国同梦，乡兴百姓安，三幅巨型稻田艺术作品赫然铺展于田野之间，斑斓稻画与起伏稻海浑然相融，壮阔景象扑面而来。游客们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定格这份独属于秋天的大地艺术。不少游客还选择搭乘稻田小火车穿梭在稻海之间，小火车缓缓前行，稻穗就在身边摇曳，清风裹着淡淡的稻香扑面而来。大家一边欣赏沿途风光，一边兴奋地交谈，时不时探出头拍照，沉浸式感受穿行金色海洋的奇妙体验。游客胡丽娟：
4: 我是从康明来的，我们这个跟团来的，挺意外的，没人想这块这个景这么好。
3: 田园里不只有美景。

0: 山洞里边。我这临时找个藏身之所呀。我跟您解释啊，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赌气子我走了，可是我就找到这个山洞了。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头脑一冷静，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你办我也好，拦我也好，肯定有原因，我那是出于误会，就这么我颇有悔意呀、故此我要翻回头到生死门去找你。结果到那一看，好，没人了，冷冷清清。我也不知道三哥你遇上什么麻烦没有，大哥二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因此我就找开了，找来找去，我找到那老七婆家中去了。正好那老婆婆把你给稳住了，吴督长把你给打了，把你打倒在地，他回屋去取家伙去了，他要把你大卸八块，拿刀子去了。这么功夫我把你给救了，要不为救你，我就把他整死。是啊，哎，老四，我问你，那老婆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吗？阴阳教的人呢，十大头领排行在九，人送绰号独手婆婆，她叫林四姐。你记住，独手婆婆就是她。那才狠呢，你看他那样，他那叫装熊，装疯卖傻，专门出其不意，暗中打人，你今儿不就吃了亏了吗？老七婆我还挺可怜他呢，等将来我必定报着一掌之仇。那当然，有账不怕算。三哥你活动活动怎么样？老四没事儿。
1: 没事儿，三哥能听我的不？说吧。
0: 别在这儿待着，你我都有危险，能听四弟的话回周家驮吧，好不好？就等着袁三爷请帮兵来了，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办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那个周三位周伯父，你也看怎么样。老四，我怎么说你才能同情你三哥呢？我现在心如火焚，你想想，我们的人落到魔掌之中什么滋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是度日如年，盼望救兵啊！这么些天过去了，我们也没把他救出来，老头得怎么想啊？四弟啊，老头太伤心了。另外在魔掌之中受的那个折磨可以想象，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跟我爹有那么好的交情，我怎忍心不去救他？老四，这么办吧，我知道你替三哥好，你呢最好回周家驮，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了，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你回去等着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我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得把我周老伯救出来，不救出我周老伯，我就死在九义山，我也不离开。哎，行啊，三哥你真有个命劲儿，人长得也漂亮，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我走吗？这不笑话一样，也罢，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来一次舍命陪君子怎么样？哎呦嘿嘿，哎，好兄弟，你这就对了，你算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这有吃喝，吃饱了喝足了养足了精神，你我二人再闯阴阳教。啊，行行行，他想到这身形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冷不丁一转身，不是铁伞一坠，一摁这崩簧，嘎巴起。

一道寒光就射出来。他跟司空亮啊离着也就不到一丈远，那家那崩黄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哪儿躲呀？司空亮一看小月亭冷不丁把这伞一指挥他，好像这个尖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他而来。司空亮就知道坏了，一闭眼睛心说完了，小畜生还会打暗器。结果正在这么个时候，一件没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武士磕头那老四在旁边观战，他不了解这内情，他一看一半会儿也难分胜负，他替月亭着急。月亭怎么一转身那么功夫，他认为这月亭要缓口气儿，气力不敌，他怕司空亮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着老三。三哥受伤怎么办呢？他是好意想过来帮帮月亭的忙。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这往前一纵，正好纵到他们俩当中。月亭一转身嘎巴吃这一下，没打着司空亮，这颗毒钉正打在这老四前心上的前心。老四双脚刚落地，手一抬，没等说出话，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一噔噔噔退出几步。啊！月亭这回也看清了，三个，哎呀，死弟嘞！哎呀，要了我的命！老四，谁让你过来的？我从来也不打暗器，这头一回啊，怎么那么巧？你就好像有人推了一把把你推过来的，鬼使神差呀，老四嘞！月亭的心都碎了。就见老四双手有千斤，身子里一晃的撒脚就跑啊，奔身后那树林跑下去了。月亭心想，你跑哪儿去？这玩意儿碰破肉皮儿准死无疑啊，解药在我身上带着呢。我师爷跟我说的好，我要不给治没治，毒气归心是非死啊。不行了，这仗没法打了。老四你站住，老四！拎着大铁伞就追下去。司空亮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后来才闹明白，哎，好险好险，小兔崽子用暗器打我还没打着，哈哈，打了你们自己的人了。他真是洋洋得意，看月亭他们下去了，他把手一举，收兵撤队，回到生死门里头去了。按下他怎么不提，单表月亭啊，撂蹶子追进树林，老四死地怎么也找不着了。哎呀，月亭追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实在找不着，小月亭蹲在地上把脑袋一抱，呜呜的哭开了。老四，哎呀，都怪我呀，我你大概是好心，你想帮我的忙，怎么这么凑巧我把你给打了。老四你上哪儿去了？你要是站在那儿或者躺下，哥哥给你治，可能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这么瞎跑，我找不着你。你摔到山沟里，躺到草坑里，掉进河。

0: 里，我哪儿找你去？你这命就保不住了。
1: 哎呀，兄弟啊，这怎么办呢？
0: 迷迷糊糊，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了哟。月婷就有点傻了，也不哭了。完了完了完了，毒气肯定归心了。那阵我师爷跟我说过，太阳只要一出来，鸡这叫的第三遍，这人就算完，完了。
1: 老四，哎，全怪哥哥我。
0: 等我把人请来之后，一定把你的尸体找回元台深埋。可是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老四叫什么名，在哪儿住都不清楚。万分遗憾，擦着眼泪低着头，步履艰难，顺着山路往前走，仍然在九级山里边。他走着走着，觉着前头是个慢坡，什么地方这么眼熟呢？
2: 啊，
0: 看出来了，我来过，来过呀。再往下看，山脚之下有个大院，里头东倒西歪三间马架子，那草房那边堆着不少柴火，就想起来了。哈哈，老四跟我说了，这块住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叫独守婆婆林四姐，一掌好悬没把我心给我震出来。要不是老四及时赶到把我救了，焉有我的命在
2: 呀？就那地方，
0: 我又转回来了。为了给老四报仇，一腔的愤怒全喷洒在这个小院落了。月平不顾一切，甩大叉就进了院了，到院就喊：“哎，我那个老七婆，你出来，你在不在？”这一喊，柴门开了，稳稳当当，你还活着。你小毛孩子，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你吵吵你的，我还不理你了。说个不理，转进屋把门关上，哗楞，可能里边锁上，月平就到了近前了。月平心说，你这小门你还能挡得住我吗？老妖怪，上天我赶到凌霄殿，陆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得把你整死。把脚抬起来，哗，月婷那脚上多大的劲，一下把门就蹬开了。他也不顾一切，提包伞就冲进屋去了。进屋一看呢，老妖婆不知去向。这屋里的破东烂西的东西也没人收拾，就跟个花子房差不多。但是月婷等窜进屋之后，就预感到情势不妙。什么原因？他一提着鼻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骚啊？好像掉进了狐狸窝。您到那动物园您看看那狐狸，哎，那味儿呛死个人，比那味儿还浓烈着十倍，呛得脑仁都疼。月平赶紧一堵着鼻子，心说这屋没法待，我赶紧撤出去，再想走为时已晚。就叫他头重脚轻，他身子一晃的靠在墙上了，要没有墙他就躺下了。哎呦，用铁伞一撑这地他没躺下，但是想要动狠势比登天，两条腿就好像长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了，想动动不了了，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清，就是动不了。你说这味儿多有毒吧、啊，

0: 正这时候破门帘一掀，老妖婆从里屋出来了。别听啊，小毛孩子，你想跟我斗，你差得远了。我还用跟你伸手吗？料时小计你就玩完了。问问问你小伙子骚不骚？那能不骚吗？那边呛死个人呢。我再告诉你，叫你死个明白。为什么这么难闻呢？我给你使用了胡骚粉，听没？胡骚粉，这屋都撒满了，满瓶是你，就是大罗的神仙，他也动不了，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小伙子，该着你死在我的手下，想要报仇啊，没门。你等着一会儿，我怎么收拾你。说着，他把这个拐杖戳到门后了，回手瞎翻，他这个屋里头乱七八糟的，最后在床底下拽出个铁皮箱子，在眼前一放。月平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楚，心里头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这老妖婆一下腰把箱子盖掀开，在里边拿出个皮口袋，放在月平的眼前。你看看这都什么？月平一看，哎呀，光华闪烁，夺人的耳目，全是杀人的利器。月平就知道我命。
1: 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

0: 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跟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要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说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点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那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那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边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不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他就死了，他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着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吧。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
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手啊，一听就愣手，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还咋真愣成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的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巴巴的，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姐你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唧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圈，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100来天，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你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的，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嗷嗷嗷，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嗷嗷，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你蔡国庆你整得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儿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儿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
这都啥呢？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它时钟它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泛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儿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炒作。你这玩意儿，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10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1年360天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式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风，
1: 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
2: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反正一上场坑卡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再去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他俩开演唱会的。嗯，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呢？哎呀，那玩意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 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儿，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丰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你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的，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那张学友，我咱不说，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顾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光和音儿，和音儿就是伴唱的就八个，男的四个，男的三个，女的五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十六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但是你直播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着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你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那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回来都。你们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啊，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那不行啊，咱那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按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眼见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那看那个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都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你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365多少圈
0: 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得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个人还在不在呢，那个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

0: 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哎，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安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呢，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能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的也整不了，这救不活他。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看，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是那个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瘾，但是你老输也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那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那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求上瘾。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求上瘾。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
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妈，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啊，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啦，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说两句他说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3点建议，那2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这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啊？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你。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还得给你磕两个。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K 歌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没唱一首《走天涯》啊。

0: 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来吧，那得听着吧，哎，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然后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

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

0: 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这里是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携程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是谁呀、啊、说最后一天班明天放长假了，你是不是早退了、啊、
1: 你不是，你是没睡醒不
0: 是吧？你精神精神的，精神精神啊！来继续看，先明年想明年定个 H10 怎么样？
1: 行，
0: 嗯
1: ，H10 我估计这一波这个订单也好啊、嗯，这个我觉得他会给哈佛一个特别强大的信心，在20万级别重新又树立一个标杆。
0: 嗯，
1: 我也特别希望 H10 这种车型能成为一个标杆。
0: 对，
1: 我估计明年可能会出这个27款甚至28款
0: 啊、
1: 会堵上一些 bug 或者是漏洞，或者说调整一些大伙更喜爱的配置。
0: 嗯，
1: 这个很关键。嗯，
0: 盘锦下雨没呀？暂时还没，
1: 还没下。
0: 我这小风啊、嗯，应该也快。
1: 刚才不是你说的吧？和三金说的吧？
0: 什么？
1: 说今天
0: 最后一天，
1: 明天还有一天。
0: 对呀、啊。
1: 嗯。
0: 租车行下线的23款23年 G2865 RT 舒适，12万6800。
1: 公里
0: 实表有2.7，86800能不能买？
1: 可以，价格是合理的，剩下的就看你这个要是怎么说，非营运手续是可以的，营运手续还是差点意思。
0: 嗯，哎呀，昨天上的大哥混动版能讲讲吗？这车你期待哪方面呢？
1: 没啥可讲的，
0: 对
1: 你里程多就买呗。
0: 嗯，
1: 混动这个技术是。我不止一次给大伙说，不是刚刚研发出来的、
0: 嗯、
1: 是刚刚开始应用。嗯，大家都普遍在应用，应用就买就完了吗？
0: 嗯，
1: 就是个油混技术，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油混的啊。就是以前大家对这个大狗那个发动机烧机油一样，或者是漏油漏水一样，因为大众卖的多被聚焦了，大狗也是，还是一个很均衡的车。这一次出个混动呢，可能好像是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油耗贵的大狗，它也是大狗，往上涨就不买它了，
0: 贵
1: 到一定程度，对，贵了就不值了。
0: 嗯，
1: 还是个10万块钱的车，十万上。
2: 高尔夫七代半那个阿兰，
1: 嗯，
2: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说他这个车就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就是刷了个一阶，
1: 嗯，
2: 然后做那个三方就是看那个是变速箱拆过，
1: 嗯。这
2: 种
1: 车没有，发动机要变化，变速箱要变化，不要，
0: 问题全了，这
1: 就这么简单。
2: 哦，我说这个车况什么原版原漆，
1: 啥叫车况、啊？
0: 叫啥问题、
1: 啊？啥叫车况啊？啥叫车况啊？机械部分一个发动机动了，一个变速箱动了，那还叫车况好吗？
0: 你说这人身体挺好，外边一点一个疤都没有，
2: 心脏
0: 怎么了？
2: 心脏做个支架了？
1: 对呀、啊，心脏血管都有毛病。
0: 对，你这就是这哪叫健康啊？
1: 这车不要，
2: 比内伤比外伤这个要命是吧？
1: 对，
2: 行，我这反正花650做一个就认吧，
1: 认吧，没有意义，除非很便宜。
2: 去，反正确实低于行情价，
1: 这车比行情价低个15000左右行。
2: 那低不了，他要57000-56000，
1: 17的是吧？
2: 18的，
1: 嗯，
2: 然后卖也就6万左右，我感觉
1: 没啥意义，
0: 没啥意义。
1: 别弄这些车，除非你也喜好这个，
0: 嗯，
2: 啊，
0: 那、
2: 我还想找一个速车。
1: 如果是速车的话，你会敢刷一阶吗？
2: 我要是速车就不刷了呗。
1: 对呀、啊，
0: 那就买速车就好了呀。
1: 对
0: 啊

0: 你要因为你买这个，你首先你不爽，
1: 油耗大，费发动机，
0: 对，你在卖的时候也不好卖，还有后边更得往你下压价了。
2: 对，它这个干式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东西它就受不了，是吧？
0: 不是，这个干式
1: 这东西啊，你买的是一个整体的车，任何一个部件动了，它不协调，就像人似的。
0: 嗯、
1: 你穿一个大号鞋，一个小号鞋，你走路会很方便吗？
2: 明白啊，明白明白。好，
0: 好吧，找个速车啊。M 六介绍一下 ，M 六挺好啊。新能源领跑 C 幺幺怎么样？挺好的。
3: 我12万左右，13万买一个车。
1: 奇瑞雅阁是可以的，这类的车型雅阁也算个标杆，年轻人既有这个时尚运动的一面，又有稳妥的一面，挺好。
3: 啊，
1: 嗯，
3: 可以的，好，
1: 可以，买新的吧，嗯，
3: 嗯嗯。
0: 同样车有新车推荐，有推荐新的，有推荐二手的，
1: 嗯、
0: 就得看看它合不合。
1: 这你就差7000，没差8000块钱呀？
0: 嗯，买新的呀？
1: 那肯定要买新的。
0: 那10万块钱的话，
1: 差一个年份，差一个款式，一个26款，一个25款，
0: 是。
1: 然后差一个新车和旧车，嗯，多了一个档的配置，
0: 是的，都是合适的。
1: 嗯、
0: X3 GLC 300雷克萨斯 RX 350推荐哪一款？现在有一台雷克萨斯 ES 200。
1: 哦，我这三款车啊，我建议你就从外形上去看它就行了。
0: 嗯，
1: 你可能开的也不是很多。
0: 买个 SUV。
1: 对，买个 SUV，
0: 嗯、
1: 就从外形上看，
0: 嗯、
1: 就是雷克萨斯 RX 肯定是更稳。
0: 嗯。
1: 但是也缺少点 BBA 的这种乐趣，
0: 就别太稳了。
1: 从外形上选，
0: 嗯，
1: X3多一点。
0: 对，
1: 18年哈弗 H 9五座汽油高配2.0T，就说7万左右。
0: 七万左右，市场成交价啊、
1: 嗯。
0: 买新的君越还是买旧的 S90？
1: S90。
0: 10万以内电车性价比，推荐一款新二手都行。
1: 现在新的电车我看到的是刚上市的捷达，你可以参考一下，
0: 挺便宜啊。
1: 嗯，500多公里都能买。首先呢，这个续航5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捷达的这个底盘质感，
0: 对，
1: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0: 嗯，
1: 剩下你聊配置我就不太清楚了。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啥印象啊、
1: 嗯，
0: 反正我对捷达这个电车这个品牌哈、啊。就捷达刚出油车的时候、
1: 嗯、
0: 当然心里边还是会有这小顾虑，说毕竟不挂的不是一个大众的标、
1: 嗯、
0: 但是当它出现电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反而踏实了一些、
1: 嗯、
0: 就是
1: 毕竟没挂大众的标、嗯、
0: 然后呢因为好多其他的电车
1: 嗯
0: 因为那标咱以前一点都不认识呢，还何况它还是
1: 对还是基于一个大品牌。另外一个捷达的品牌刚刚上市的时候，我是去这个4S店刨根问底了、嗯、他们老板我说你给我说一下这个捷达的品牌是如何诞生的，
0: 血缘关系怎么事？
1: 对，
0: 说是大众和这个一汽合资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就是挂大众标的呢，可能是大众主导多一点，挂这个标的可能一汽主导多一点。那这个主导其实也就是51、49这种关系。
0: 嗯，捷达这种电车信任度还是非常 OK 的。
1: 嗯，它本身有个一汽大众和一汽，
0: 对，
1: 而不是。
0: 没听过的某
1: 一
0: 个
1: 一汽和大众
0: 啊，
1: 它是这么产生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就子公司和这种母公司之间的一个合作，
0: 啊、对对对，
1: 不是这种
0: 大众品牌方的，
1: 对，
0: 嗯，冬天跑过去，
1: 但整体来说，捷达的产品经过这几年市场历练还是可以的，
0: 没什么特别大的
1: 设计上没有更多的亮眼的地方，但还可以。但是这次看到新能源还是真的不错，设计的很简单，
0: 嗯、
1: 很大方，
0: 嗯。
1: 好多新能源如果它下市了或者说它继续停产了，
0: 嗯，
1: 你这个车都不好意思开，
0: 是
1: 因为它设计的跟谁都不一样
0: 啊，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太怪异了。嗯，
0: 零几年那时候吧，现在有一个跑车，
1: 嗯，
0: 叫啥来着，
1: 嗯，叫现代的
0: 酷啊，是现代
1: 酷派
0: 那个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就类似于那种，
1: 嗯，
0: 当年挺酷，
1: 嗯，
0: 过完那年头你再看的时候
1: 就很怪，
0: 也挺酷。7-8万买个电车，买星越还是名爵四？星越是后驱，名爵四刹车不好，好纠结。
1: 那就买后驱啊。
0: 嗯。你觉得后驱不好操控吗？那你相信自己吧。
1: 嗯。
0: 你可以的。16万油车 SUV 城乡道路高速一半一半，途观300可以吗？
1: 可以。
0: 嗯。菲斯好看，菲斯它不算是跑车。
1: 嗯，跑车类型
0: 个性的两厢车，
1: 对，因为这些车缺少这种品牌号召力，所以它的审美啊就没有做延续或者做成标杆，
0: 嗯，
1: 它拿不到这种范例里边去。
0: 是，
1: 嗯，
0: 这个要是什么大品牌的做一个这样，
1: 对，你像我们熟知的这个比较常见的，像法拉利的这个设计造型，保时捷的设计造型，

0: 个玛莎拉蒂的设计造型，
1: 对，
0: 它是这个刻了很深的这种品牌的
1: 调性的
0: ，啊，就是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似乎都能看出来，包括兰博基尼，
1: 嗯，
0: 就是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出来，
1: 嗯，
0: 当然了，这也花了很大的代价，
1: 对的，
0: 这个真的
1: 这种品牌不好引领的，
0: 对，不太好，
1: 嗯，
0: 不太好做到，
1: 对。迈腾的 B9 300鲜艳包跟迈腾 B8 380价格差不多，有点纠结，
0: 买 B9
1: 好，
0: 别纠结了啊，别差那点功率，
1: 对 T6 行了，
0: 嗯 ，T6 挺好，挺推荐啊，
1: 嗯。增程器使用寿命长吗？那你问谁家增程器呗？
0: 增程器就是发动机，
1: 嗯，
0: 就是发动机嘛。一个是通过变速箱参与这个传动驱动，增程器的作用就是把个发电机发电。
1: 对，
0: 从负载的来讲，发电的话比驱动车更省
1: 啊。
0: 嗯，
1: 只为了发电。
0: 对，那如果能量转换的话，按1:1算，
1: 嗯，
0: 增程器理论上比1.4T 的大众车更耐用。
1: 哎，开心，
0: 这个逻辑你听懂了吗？
1: 听明白了吧？你看，
0: 对呀，按1:1算，
1: 嗯。冬天跑工地，吉林长春用车非铺装路面，准备买二手途达2.5旗舰，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就它，
1: 挺好的。
0: 对，就它，买这个挺好的啊，
1: 不错，
0: 非常皮实耐用啊。
1: 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
0: 小胖憨厚，那个你买这个车，我这好像有一台
1: 途达，
0: 嗯，旗舰的，
1: 你后台说，
0: 嗯，
1: 后台说啊。新 GTI 和二手的 RS3。嗯，你这俩车你就要玩的话，那肯定是
0: 上奥迪
1: RS3 呢。
0: RS 还说啥了？
1: 嗯，你咋踢那个
0: RS 是赛道级的
1: 啊？来，这叫无聊这位，我们来连。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啊。我就是先说一下，我家里呢就是有两辆油车啊，一辆是奥迪的 QL， 还有一辆呢是亚洲龙。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要买一辆30到40万的七座混动 MPV 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就是除了那个梦想家，我是看不上，因为他那个斜坡太离谱了。就除了这个梦想家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推荐一点？
1: 你推荐插电的就行是吧？
0: 别克世家看了吗？
2: 别克的我也看了，就这几辆车我都挺纠结的。
0: 你纠结什么呢？别克的不好看？
2: 不是，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两辆油车嘛，那我如果说买车的话，我是在这两辆车的基础上，再去买30到40万。
0: 你说的这是电的。
2: 对，
0: 别克的是电的。
2: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2: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这两辆油车呢，我是直接给它全部置换掉，稍微再买好一点的，就是可能40到50万的 MPV， 还是说我先
0: 全部置换掉？你几个人开车？你两个人开车，一台车多大也不够两个人开呀、啊？它没有两个人开，
2: 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开车。
0: 嗯，我不建议你留一台，因为 MPV 这种车开起来并不方便，并不便利。
1: 嗯。
2: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
0: 也不高级，
1: 对，
2: 留一台。
0: 嗯，
2: 那30到40万有推荐的吗？除那个别克我也看过，但是呢，它那个内饰我不是特别。
0: 你说谁好看？
2: 我目前看过
1: 高山、腾势、
2: 腾势、高山，然后别克我也看过。
1: 嗯，你觉得？
2: 然后去看过，然后被我排除掉了。
1: 嗯，
2: 然后基本上就这几样里面。
0: 对，你就觉得你如果以好看为标准把梦想家排除掉了，那我们介绍别克你也看不上，那就
1: 那
0: 俩
1: 和腾势，
0: 对，哪个好看就选哪个就好了嘛。
1: 嗯，
2: 高山和腾势吗？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推的你不喜欢。
2: 哦，因为梦想家实在是
1: 你们那车没提啊，
0: 我没提梦想家，这是你说的，我说的是别克世家。
2: 致敬世家吗？
0: 对啊。
2: 致敬世家这款有混动的吗？有吗？我好像
1: 电的插混啊，
0: 插混吗？致敬世家就是绿牌的，没有蓝牌。
2: 我之前好像没有看到，
1: 那你是没了解到。
0: 嗯，别克叫致敬系列的都是新能源，
1: 对，致敬 L7、致敬E7，这都是。嗯，
2: 那就是我置换掉这个油车以后，我是不是这个价位还能再提上去呢？40到50万？
0: 对呀、
2: 啊，还是
0: 你这个多少钱没关系。你也不一定非得花到40，也不一定非得花到30。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喜欢，第二个能满足你的功能需求。现在你买个你这个用车场景，我估计你花13.5万买个库斯图，从功能上都能满足你。剩下的就是你个人偏好。至于说哪个更舒服，舒服是一种心态而已。
1: 对，
0: 这是一种精神享受，知道吗？精神享受就得你喜欢，你
1: 包括 MPV 这个花30还是50，在外人眼里

0: 30也好50也好，它就是一个 MPV 嘛，
1: 对，
0: 没有什么额外的，但给的更多的是什么，
1: 这个不存在的，
0: 嗯，
1: 不存在的。电池这种东西啊，我们以前手机也好，或者说我们从这个往平台上邮寄过来的这种带电的产品也好，
0: 嗯，
1: 它都是带电的，
0: 是的，
1: 就保存的时候需要电，如果电溃没了的话，长期存放再次的话需要激活，这个确实有一点点麻烦，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这些理论值我们在实际生活使用当中，造车的工程师科学家们已经老早就考虑到了，
0: 嗯，
1: 就是他们都替我想到了，你不要去听那个一些小道消息或者说那种小概率事件
0: 啊，
1: 一一当时的就没有意义，你自己平添烦恼，
0: 嗯。哪个说明书上也没写禁止车辆一星期不启动，
1: 嗯，
0: 买我们车回去一星期出趟门啊，没这要求。
1: 如果说明书写这个，我发现这个车就不能买了，因为我们有好多人度假的时候
0: 啊，
1: 我这车还得委托别人，能跟宠物一样的，
0: 是呢，帮我问一下，
1: 对呀，
0: 宠物帮我问一下，
1: 我这活我是不是可以接呀？正好能信到我在赶紧范围内，
0: 帮我打着一下，帮我开车出去溜一圈去啊，你先溜宠物的，这回溜车。没这说法啊，
1: 致敬 L7 能说一下可以的，这款车你如果需要这种类型的车还是很稳的一个车，并且价格现在也好
0: 啊，
1: 推荐啊，不用买太高配置，不用纠结1.5和 1.5T，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买个1.5就够了。
0: 好，油混四驱大狗上市了，价格啊，它价格能贵多少钱呢现在啊，
1: 这13-14万一落地15万，我觉得大狗不香，
0: 对，大狗香就香在
1: 15万，我会买猛龙 Plus，
0: 嗯，
1: 10大几万我会咬咬牙上 H10，嗯，
0: 10小几万可以考虑考虑大狗，
1: 对，12万吧，
0: 嗯，
1: 12万多一点，
0: 想给父亲买个二手的酷鲁泽，预算55以内，
1: 随便买，买新的都缺不多少了，
0: 嗯，
1: 随便买，
0: 嗯，先买二手就找李总吧，你没事你来就行，
1: 没事，这个事儿我给你办了，
0: 嗯
1: 嗯。
0: 亚洲龙为什么卖不过凯美瑞？因为凯美瑞早来多少年了呀？
1: 对呀、啊，先入为主啊，嗯，熟人多。
0: 对呀、啊，
1: 嗯，
0: 1年6000公里，油车还是混动合适？哎呀，没差多少钱就买个混动。
1: 嗯，
0: 还有抗式刹车。
1: 哎呀，什么叫合适？
0: 对呀、啊，你算账了是吗？又开始
1: 少花钱合适。
0: 嗯，高山八路上选哪个？
1: 选你喜欢的，
0: 嗯
1: 嗯，路上和高山八不一个价格吧？
0: 路上便宜点吧？
1: 就差10万，
0: 嗯，
1: 均价得差10万呢，
0: 嗯。塞纳、格瑞加低配，啊，这俩哪个便宜买哪个？
1: 嗯，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从 MPV 的市场就能看出来啊，现在就风向调转，
0: 嗯
1: 嗯，国产的高端的都30多万、40多万、50多万，甚至60万，
0: 嗯，
1: 而这个传统的，
0: 嗯，
1: 标价不
0: 便宜。
1: 变成20多万，10大几万。
0: 嗯，
1: 现在路上低配的17万9800。
0: 嗯，
1: 嗯，塞纳我估计别着急，很快就会跌进20以内。
0: 嗯嗯，也快。
1: 奥德赛已经来了
0: 啊。
1: 嘉华已经来了。
0: 嗯，
1: 威然已经来了，
0: 都这价
1: 都10几万。
0: 你是不是也是也跌？
1: 就是啊。
0: 23年的这台手机一看直播就卡，应不应该砸了？你上转转去。
1: 就是、啊。
0: 旧的呢？
1: 对呀，
0: 你换一个呗，要不然。期待塞纳落地20。
1: 嗯，很可能，很有可能。
0: 嗯，
1: 他也有这本事。
0: 嗯
1: 嗯。
0: 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请问 Q07这车怎么样啊？上班来不1年7000公里。
1: 行，嗯。
0: 想入手探险者讲解一下，
1: 入就完了。
0: 朗逸、卡罗拉、逍客10万以内，
1: 逍客呗。
0: 嗯，整 SUV。
1: 对呀、啊，比他们都大呀。
0: 嗯，刚才奥迪 A6 15万8是真的吗？
1: 什么？
0: 哪个呀？
1: 在问我们吗？
0: 二手的吧？还是什么呀？
1: 刚才奥迪 A6 15万8是真的吗？
0: 二手车那肯定有15万8的价啊，
1: 刚才你是消息没看全吧？
0: 对呀、啊、
1: 大字看那个看完了小字没看吧？
0: 啊、
1: 嗯、
0: 哦，
1: 网上看到这些离谱的消息的这个，尤其是带字幕的啊，就带封面字幕的这些离谱的消息的时候，把它屏蔽或者说摁一下子，告诉我不喜欢这类消息，
0: 不感兴趣，
1: 免得它总浪费咱的脑细胞。
0: 是。

0: 想借 G9 和神行八哪个可以入手？
1: 嘿，
0: 呵，这俩条件都，
1: 你听，赏神行八，至少路虎嘛。
0: 对呀，汉兰达四驱低配值得买吗？还是陆放四驱豪华？
1: 一样的，
0: 这俩车是一样的呀。
1: 想买哪个买哪个
0: 啊。来继续往下看啊，连线的吧，以各位连线为主，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朋友，台2025年的领跑410出过3个月没开，电池饿死了。
1: 饿死就是那什么了
0: 啊，
1: 就是我说的
0: 保护
1: 了，保护了。
0: 在外面维修电均衡补电，好像电池没保了，能买吗？
1: 可以激活，可以激活，不存在饿死。那就去4S店做这种服务很贵吗？
0: 对呀。
1: 如果4S店做这种服务很贵的话，就说明这个品牌成熟度还不够。
0: 对，
1: 就这几天我特别关注，品牌产品的这个从发自内心的给自己的用户群体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包括应有的这种售后服务和这个客户消费的这部分服务，就是应有的这种服务，它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在某种条条框框的带前提条件的。你买了我的车也行，你得给我这保险，我给你好什么服务，然后你一旦出了问题，我这个价会贵的离谱，竞争比高的吓人等等，这一类的车型，说句心里话，从心里往外我是排斥的，
0: 是
1: 我是排斥的。因为怎么说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是的，
1: 他这个属于没道，
0: 你可能他太缺了，现在钱了，现在也是，如果他太缺钱了，说明他卖的应该不太好，
1: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太走，他不走太远，
1: 对呀、
0: 你现在这些车辆慢慢慢慢还是会回到售后的是服务市场上，
1: 其实厂家并不是小肚鸡肠，那个不带个引号的韬光养晦，就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挣钱的，
0: 捞一笔就完事儿，
1: 对。
0: 那这种品牌你买的干啥？
1: 对呀、这哪是小肚鸡肠啊！
0: 你得买它有担当的这些品牌。
1: 对，
0: 售后服务没什么，你兜着，它有态度，说目的未来我要把车做好。
1: 我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一个某品牌的方盒，小方盒小吉普
0: 啊，
1: 正是我车刚好坏在高速上，抛锚了，然后我就拖下来以后，下了高速正好有个4S店，我一进去了，看这车挺好啊，还便宜
0: 啊，
1: 我就买了。到现在一共开了3-4个月，发动机修了2次，变速箱修了1次，然后就跟我牢骚，其实我知道他牢骚啥意思，你有啥办法，没啥办法，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收拾好了卖了
0: 啊，及时止损，
1: 及时止损，
0: 越来越不值钱，
1: 就是让这个你对你自己的选择买单了，哪有说我这方便就搁这买吧，
0: 你不是超市啊，不是买瓶水啊。

0: 摩托
1: 是对，被别人倒车摔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折腾来折腾去，说上哪儿修呢？去四 S 店吧，我们离四 S 店150公里以外，
0: 嗯，
1: 然后想算了，我们找个平台上的某拉拉
0: 啊，送我去，
1: 对，200多块钱300块钱肯定够了，送我去
0: 啊。
1: 然后跟四 S 店取得联系以后，说我今天休息，就管售后服务的，明天说那个哥不用你们送，我们这个四 S 店是有这个救援的，对，有救援事故和故障
0: 啊，
1: 都是免费救援的。
0: 嗯，
1: 所谓的救援就跟你拉过来就完事儿了，
0: 自己送去。
1: 然后我们说保险，那好，我跟保险公司对接。
0: 嗯，
1: 然后把所有的应用换件的清单都列出来了，哪一个都多少钱多少钱，然后问车主你同意换 ，OK， 我们按这个标准给你换。
0: 嗯嗯，然后再，哎，你说这就是服务吗？
1: 对，这就是服务。
0: 嗯
1: 啊，这就是服务。他可能还说了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是修车的话
0: 啊，
1: 你换这么多东西，我们会按照某一个标准给客户一个回馈。
0: 啊，
1: 在摩托这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说清楚。
0: 啊、
1: 嗯，
0: 汽车因为它可能有会有代步车什么的嘛。
1: 对对，有方方面面的关怀吧。
0: 啊，对，
1: 就其实整体这种服务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舒服。
0: 就有时候这一点它也算是一种情况啥吗，就是它是靠时间积累的服务过程、
1: 嗯、
0: 就它的实际服务的实际案例当中出现过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它可能第一次没解决好，
1: 嗯，
0: 但是它会长记性，是我未来长经验，咱别说记性这两字不好、
1: 嗯、
0: 长经验，是未来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1: 对，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0: 嗯，
1: 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0: 对，来吧，我们来连一下了啊。2015年 A6L 库存车是不是真的？
1: 不是，有25年的 A6 库存有可能、
0: 啊，
1: 但你要说刚才说那150000就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嗯
0: 嗯，来，我们来连了啊。哎，刚才那叫连线，叫啥名来着？大家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2: 我吧，我就可能。多少加一点儿，我买了，把保险给我带着。然后我说是我这个啥吧，然后他的车2年吧，就防冻液。
1: 嗯。
2: 然后那个我朋友跟我说，就开修理厂，他左右都没有终身质保，你买的二手的，你上那修干啥？
3: 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0: 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今天这个刚一开头，这节目画风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每天常听的那个歌怎么不见了呢？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往期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接热线了，今天我们不接热线了，所以各位不要再忙打电话了啊，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习惯了，一到这个点哪怕他不听广播，你知道吗？他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也会叭叭叭叭一直在打电话。今天咱们不接热线啊，但是今天是干什么呢？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所以一到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也肯定想着说，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溜达溜达，旅旅游，去看看世界啊。然后我们今天请来了及时雨，不是宋江啊，是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旅游，我们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呢？然后我们怎么走才能玩得更好呢？然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么才能够避免踩坑，能够总之就是让我们可以钱尽量少花，但是玩得尽量好，这不一直都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吗？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今天不要打热线了，今天咱们不开热线。那么今天在直播间的也不是晨曦一个人喽，有我们的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那些事儿。哎呦，金导在导游行业，在这个整个旅，就是这个旅游行业多少年了？
1: 今年整整三十年。
0: 三十年的从业经验。
1: 对，说明年龄也大了。
0: 那真的是相当相当资深了啊，三十年的从业经验啊，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有我们开通了一个互动的办法，各位今天啊，我们平时没有开，但是今天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搜主播晨曦啊，不是吃不胖的晨曦，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你有什么关于旅游的问题尽管放马过来。刚才特别有意思哈，我们跟金导在聊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咱俩都不用对稿嘛。我说咱俩不用对稿，因为就以你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还抛一个话题，我相信你一定是能接住的。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旅游，还是这个国际线路的旅游啊，而且众信国旅大家知道，他是做那个出境游是特别厉害的。
1: 众信国旅实际上很，原来大家不像我们这个，尤其像辽宁、盘锦的，可能不太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部在北京
0: 啊，总部是在北京的，
1: 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家民营的上市旅行社。
0: 嗯 嗯, 嗯，
1: 对，所以呢，大家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原本我们是做欧洲批发起家的一个旅行社。
0: 哦，
1: 那去年才落地我们盘锦市。
0: 嗯，
1: 对，
0: 嗯，
1: 我们就很荣幸的加入到这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中。
0: 嗯，
1: 对。
0: 对，而且众信国旅整个我看它口碑信誉很不错。
1: 那不错的，不错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不像有些，
1: 对对对，
0: 声名狼藉。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就是任何一个平台吧，
1: 嗯，
0: 就你玩什么平台都可以。然后呢，你去搜“金导旅行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金色的金，金子的金，导游的
1: 导
0: 旅行记录的记。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到金导的这个他的号啊，自媒体的账号。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的。
1: 嗯，
0: 你看有朋友就真的来问了啊，虽然我们直播间才五个人。冬天的雨问，暑假自驾游推荐一下，暑期的自驾游。
1: 其实说到自驾，就很多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
0: 嗯，
1: 会问这种问题。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既简单又难回答的一个。
0: 嗯，
1: 因为对旅游而言，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0: 对对，
1: 还有你需要想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去的线路你没法就是一概而论。
0: 就是大家其实是提问的时候可以提问的更细致一些哈。然后这样，我先抛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嗯，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好吗？
1: 可以可以。
0: 来，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郭晨曦四个汉字，有任何关于旅行啊、出门假期，不管是短途、长途、国内、国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我们金导已经三十年的旅游经验、从业经验了。我想首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很多的地方我们是抱团还是自由行？
1: 分地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大家比较熟知的，
0: 嗯，
1: 而且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成都。
0: 成都，
1: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年轻团体的话，群体的话，
0: 嗯，
1: 你大可不必去跟团。
0: 哦，自驾就是不是自驾，
1: 就是自驾也
0: 自由行，
1: 自由行也可以了，自由行也好，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团队游的。
0: 哦，
1: 因为你像成都那个地方，美食的天堂，
0: 嗯，
1: 然后景色又非常的好，包括周边的，你是雪山呢，是自然风光，包括我们的文化属性都有，
0: 嗯，
1: 尤其是美食，
0: 嗯嗯。

0: 像这种地方，它有这种属性，就完全可以去选择自己去出行。
1: 自己去玩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不需要。那什么样的地方需要抱团呢？
0: 比如说有
1: 就尽量要
0: 些，
1: 慎重一些，不要自己贸然的就
0: 第
1: 只
0: 一，
1: 身前往。
0: 比如说第一，你这个整个行程时间是比较长，然后你经过的城市的点位比较多，整个行程的过程比较复杂。这种我建议，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
1: 中老
0: 还
1: 年
0: 是
1: 朋
0: 要
1: 友。
0: 选择跟团游更稳妥，也更安全一些。对。
1: 自己可能在这个攻略上面啊，然后
0: 嗯，
1: 体力上面呀，对
0: 对
1: 费神
0: 对
1: 会
0: 对，
1: 比较厉害一
0: 对，
1: 些，是不是？
0: 嗯。
1: 好，哎，冬天的雨问，玩山水的地方带孩子去有没有什么？就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
0: 很
1: 点？
0: 多了，你就比如说我们辽宁就有很多的山水啊，你像我们大连附近的，我们丹东附近的各种海岛，其实都很不错。
1: 哎，我听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就丹东说有个什么山，然后说还有什么对面是朝鲜。然后能怎么着？那叫什么山来着？我还没记住。
0: 因为我想蒙住你说哪个山，
1: 我
0: 但
1: 想
0: 是
1: 想
0: 啊，
1: 啊，
0: 你可以看一下。其实
1: 丹
0: 你像
1: 东，
0: 丹东附近刚刚说的海岛类的，
1: 丹东建，还有一个叫什么天华山？
0: 天华山，
1: 天华山。
0: 天华山实际上在我们辽宁的游客心目当中，其实它在好多好多年前，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不能或缺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天华山。
0: 只不过这些年我们的关注点可能转移了，其实它的风景还在那儿，它的景色还是那么的美丽，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1: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说去省内游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啊。淡然姐在问问题，就如果省内游的话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啥地方玩的了，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但是那个天华山他们就有给我推荐过，说挺好的，然后说可以，比如说看辽宁舰呐，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就是那个山上的景色特别
0: 你
1: 美，
0: 像丹
1: 然后什
0: 东，
1: 么对面还能看到朝鲜，是怎么回
0: 对，
1: 事
0: 你比如
1: 儿？
0: 说丹东凤凰山的怀仁、
1: 啊，凤凰山，
0: 五女
1: 对，
0: 山，五女山也是非常牛的，对，是5A级的景区，也非常棒，
1: 好，
0: 对。
1: 淡然说，如果去贵州旅游，适合自己攻略还是跟团呢？贵州，
0: 贵州，我先不说年龄段了，整体像贵州这种地方，我个人觉得还是跟团要好一些。
1: 为什么呢？
0: 第一，贵州呢，我们就拿贵州整个的地形来举例子。整个贵州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整个景点它是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西北发散状态的，不像我们可能也顺着这个往东走啊，可以走4个城市，往西走可以走5个地点。而贵阳整个贵州旅游，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东西南北发散
1: 发
0: 状
1: 散
0: 的，
1: 的，
0: 所以你要是想自己走，它相对比较复杂。但这种我所谓的跟团，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着大团走，你可以选择很多现在比较新颖的，适合各种群体的那种小包团，私人定制游。我们3、5个人可以成团，7、8个人可以单独坐一个好一点的车型，这种会比较省心省力。
1: 就
0: 对，
1: 贵点是
0: 也不是，其实这是个误区，
1: 吧？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吗？
0: 我跟你讲，真正的自由行的人，如果你实现了自己所有想实现的美食，你尝到了，住的酒店那种舒适程度你达到了，该看的景点你也看到的话，它的价格完全不低于团队的价格，反而要高一些。但是你感受和你对自己的这种获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喝个下午茶，你在某个酒店喝个下午茶，可能1、200块钱，但你得到获取，不像我们昨天我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也讲，其实我们年轻人更多的要的是情绪价值，对，我们需求点不一样，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要图省心，还是抱团好一点，
0: 对，
1: 对不对？那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抱团的话。怎么选旅行社？这个好头疼的，你知道吗？就超怕
0: 对，
1: 坑，然后就是线路看，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太出什么来。等你真正实地去游的时候，会发现赶死你啊！那个时间紧的哟，然后可能中间又有购物店呀什么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去分辨？教教我们。
0: 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是这么多年做旅游以来，我们从业人员内心的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不去对其他的机构做评判，我只是给各位，就是我们对面的这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现在尤其我们新的旅游法出台以后，其实对正规有资质的旅行社，管控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除了旅行社以外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组织，各种沪某外的组织啊，等等，以各种名义组织，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安全最大的一种不负责任，不是说他们安排的不好， 当你出现任何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有一个

0: 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在里面。
1: 嗯嗯嗯，
0: 比如说新旅游法出台以后，所以这里也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1: 啊，对，
0: 如果你选择旅游社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在线上或者线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渠道太多了嘛，一定要查一下他这个所谓你报名的旅游机构，他是否有正规的合法的经营的资质和手续。
1: 啊，这个要查一下，
0: 首当其冲尤为重要。
1: 嗯，
0: 第二个呢，就要看你签的合同是不是正规。
1: 嗯，
0: 正常来讲，我们现在其实国家旅游局早就在倡导这个事儿。
1: 嗯，
0: 要签写正规的电子版的旅游合同尤为重要。
1: 电子版的
0: 尤为重要。
1: 嗯，
0: 因为电子版的旅游合同能区别一个什么呢？很多旅游社比如说挂靠的，
1: 嗯，
0: 承包的小部门，他是国家旅游局，可能他手里没分配到一个你使用这种电子平台签合同的这么一个账号，
1: 嗯，
0: 所以还在用老式的那种传统的纸质版的合同。
1: 哦，
0: 而且你当你签署了这种正规的电子版合同的同时，你知道吗？你的信息就在我们国家相关的网站上做了备案了。为什么？
1: 所以你是有权，是有被保护的，
0: 有充分的保障的。比如说我们经历过这事儿、
1: 嗯嗯、
0: 我们客人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这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非自然特殊状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国家旅游局第一时间知道张三还是李四，你是哪儿，来自于哪儿，联系方式，你跟谁走、
1: 嗯、
0: 你住了哪个宾馆，详详细细的全能掌握到你的信息、
1: 哦，
0: 其实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所以就是还是一个是要查一下他的这个旅行社的资质
0: 尤为重要，
1: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种正规的电子合同。
0: 对，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
1: 对对、嗯、
0: 现在尤其我们也觉得又头疼但感觉很好的一个，
1: 嗯，
0: 就拿我们最近签的合，就拿新疆举例子吧。
1: 嗯，
0: 现在的旅游法规定，我们在跟客人签署旅游合同的同时，一定要把我们地接社的旅行社的名字、地址、联系方式、联系人清清楚楚地标明在我们的旅游合同里面。
1: 嗯嗯嗯，
0: 这就是为游客提供了最大安全保障。原来说我从盘锦报名，万一旅游社走得不好，你可能只能回到我们盘锦市，回到辽宁的有关部门去投诉和处理。
1: 对对，我们对那个对方的态度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
0: 对，但现在旅游法出台以后，就特别好的一点，给你标注以后，你就有任何的有权利在当地
1: 直接
0: 投诉，当地也有权利去受理了。
1: 嗯，
0: 所以您进的签正规合同，还要看你的旅行社标没标注当地旅行社的地址、电话、联系人等等，也尤为重要。
1: 嗯、哦。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好的，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往常不太一样，因为马上要暑期了啊，然后也是旅游旺季、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在众信国旅啊真的是从业30年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行那些事儿、
0: 嗯、
1: 主要就是看看怎么去避坑，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顾虑啊，有什么担忧啊、
0: 嗯、
1: 或者有些哪些地方不明白的，您都可以来问我们的。
0: 对对对，
1: 在抖音里面去搜索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互动，把你的问题问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不管是抖音啊什么手啊还是视频号，您可以去搜金导旅行记啊，金导旅行记，对，然后呢他因为偶尔他也会在那个自媒体上面账号上面直播、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旅行啊，讲一讲线路什么的哈。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的话，就现在你刚刚说到新疆，我就想到、
0: 嗯、
1: 现在新疆非常非常的火，就是我那个、
0: 嗯，
1: 但是可能是因为新疆的景色太美了，然后我之前是刷到一个片段，就是那个明星郑恺啊还有谁，
0: 太多的明星了、太多太多了，
1: 撒贝
0: 宁
1: 吧，
0: 对，撒贝宁，
1: 对，他们去新疆，然后郑恺就他那个在车里面从那个赛里木湖路过的时候、
0: 嗯、
1: 他就真的哭了、
0: 嗯、
1: 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啊、哦、美哭了，他是真的被美哭了、
0: 嗯、
1: 就是能美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两年新疆也特别热，
0: 对，
1: 但是我在网上看哈，就是去新疆好像跟去我们其他城市，比如说你去北上广深你还报什么团了、
0: 嗯、
1: 就像你说去成都、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去玩，但是去新疆好像不太行，就是自己自由行的话好像确实还有挺多挺多的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这块金导有什么建议，您觉得去新疆我们应该怎么走能玩得更好？
0: 其实说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1: 嗯嗯，
0: 你像我们目前、
1: 哦、哎呀太多问题了，南疆啊北疆啊，
0: 对对对，太多
1: 问
0: 题了，
1: 我们可以一一捋。
0: 实际上大家很多人关心的无外乎大概分三个方面吧，如果一定要划分按条框来划分的话、
1: 嗯、
0: 大概三个方面。第一，大家最关心的是我到底应该几月份去新疆？
1: 哦，几月份去新疆？
0: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关心呢，我到底如果我决定去新疆了，
1: 嗯，
0: 那我是先去南疆呢，
1: 还是先去北疆？
0: 我还是先去北疆，我还是南疆北疆一起走？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大家最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选择时候最难的一个方向。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那我到底是自驾游？自由行、自驾游到当地报团、
1: 嗯、
0: 还是我在家门口找一个正

0: 规的旅行社去走。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我到了当地报名一定比你在家门口报名便宜。
1: 对的对的，
0: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到了当地报名，你没有
1: 这个
0: 大交通的费用。对，这个大家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嗯，
0: 所以就以上这么多问题，就很多人想去不想去，导致到现在很多人还没去，还在犹豫，
1: 嗯，
0: 还在选择。
1: 对对对，正好今天给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的聊透。
0: 嗯，
1: 先说第一个，几月份去新疆比较好？
0: 新疆怎么讲，其实从新疆来讲，它从每年的严格来讲，从每年的五月份就开始了。
1: 嗯，
0: 尤其是五月中旬以后一直到我们的九月份，
1: 五月到九月
0: 是去新疆的，都
1: 是
0: 新疆很好的一个季节。
1: 是是，
0: 但是南疆北疆的不同，它每个地区最适合的季节又有区别。
1: 哦，
0: 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对。
1: 那比如说，那我们应该去南疆还是北疆呢？
0: 嗯，这么讲吧，就我们在圈里会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
1: 哦，
0: 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景色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1: 嗯，
0: 因为整个新疆大家可能也了解过，新疆是我们中国占的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们全国的六分之一那么大。
1: 嗯，
0: 所以你想这么大的面积，你想一次性走完，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为什么说新疆走建议跟团呢？就是这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对。
1: 那就是像那我们就是南疆，比如说看景色，
0: 南疆看风情
1: 啊，看风情，南疆是
0: 看风
1: 景的，是吧？那南疆有什么代表性的那个点？
0: 反正我现在也在开着直播呢，也可以，
1: 嗯，
0: 大家如果在直播间对面的朋友或听众可以想象一下，就拿我们每个人的脸，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新疆地图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手搁到我们眉毛的位置，因为整个新疆的地形叫什么，叫三山夹两盆。三山夹两盆的，我们眉毛的位置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新疆中间的这座跨越了整个新疆从东到西的一座山，叫做天山山脉，大家都听过，非常有名。
1: 嗯， 嗯，
0: 那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我们就称它为叫北疆了。
1: 嗯，
0: 那么在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我们叫做南疆。
1: 嗯，
0: 地方非常的大。那为什么大家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呢？因为北疆和南疆无论从风景，从文化到历史，是包括到美食，包括它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完全完全不同。因为刚刚说了三山夹两盆嘛，对吧？我们如果拿眉毛当做新疆中间的天山的话，那你额头右上角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北疆非常有名的阿勒泰地区，比如耳熟能详的我们喀纳斯，我们的禾木村、白哈巴，
1: 禾木，对，
0: 都是在北疆，就是在我比如说额头右上角，
1: 对，
0: 这就是
1: 风景的地方，
0: 对，就是我们阿尔泰山脉，这是第二个山了。
1: 嗯，
0: 那第三座山呢，就是我们下巴左下角的这个山，叫做非常有名的昆仑山。
1: 嗯。
0: 而且昆仑山就连接着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叫帕米尔高原。
1: 哦，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又不喜欢。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呢是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金导，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旅游这些事儿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上面，抖音啊或者是什么任何的平台，你玩什么平台你就搜金导旅行记就可以了，金子的金，导游
2: 的
1: 导，
2: 对的
1: 对
2: 的，
1: 记呢就是记录的记啊。我们刚刚聊到了去新疆，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这个打字，然后我呢看到了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做回复的。我这方面不专业，主要还得是金导比较专业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你的问题来抛过来，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在聊去新疆旅游，它南疆和北疆，那你像比如说我比较关心的赛里木湖啊、禾木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北疆？
2: 对，

0: 为我们的旅行保驾护航了。
1: 哦，那
0: 对，
1: 像这比如说专列这一走这一次大概是多少人呢？
0: 你八九百人，人数大概这样。
1: 那么多？
0: 对，但是我们分20多个团嘛，我们也会分
1: 哦，
0: 流，
1: 吓我一跳。
0: 也会做分流。而且呢，为啥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呢？第一，我们专列最大优势，它解决了到了新疆路途远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有个特点叫日行夜宿。晚上，比如说拿我刚刚讲的乌鲁木齐到北疆举例子，这800多公里路程，如果你不是乘坐专列这种交通方式的话，你无论是飞机、火车到当地，你汽车一定躲不了这800公里的，你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挨过去的。
1: 对，
0: 火车专列不一样了，我们从乌鲁木齐一直开到北屯，火车能达到的最北点。晚上上车，第二天一睁眼，早上到
1: 到
0: 地
1: 了，
0: 方了。
1: 到了哦，
0: 实在
1: 睡
0: 到
1: 醒
0: 不，
1: 觉到
0: 对，
1: 了。
0: 实在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用大巴车来衔接景区和景区之间的交通。然后到了当地，我们不是天天住在火车上。我们阿姨当时问过，天天住火车不都臭了吗？对吧？我们是火车住一晚，当地酒店住一晚，又把路程省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充分的休息、调整、洗澡、换洗衣服，所以这对老年人非常的友好。还有我们领队全程吃住游玩全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你不用像年轻人又想做攻略呀，到底该吃什么，在哪吃，哪个地方口味好不
1: 那
0: 好？
1: 团餐
0: 对，
1: 会不会很差？
0: 新疆的团餐，说实话是，尤其像我们这，我刚跟完我们这个团嘛，从餐
1: 你是
0: 食
1: 跟着
0: 的，
1: 那个列车？
0: 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中华国民号，我们中信旅游的火车专列。
1: 哦，
0: 今年我们火车专列正好也给屏幕前包括那个直播间对面的各位观众和家人们汇报一下。我们今年我们新疆专列举例子，我们的5月5号、5月31号、6月12号、7月1号、7月10号全部售罄了。
1: 哦，很抢手
0: 很火
1: 啊。
0: 爆的。目前如果你还想去新疆的话，真的只有我们一个黄金季节的9月份了。
1: 哦，9月份，
0: 你可能没注意，为什么没说8月份？
1: 蛮热。
0: 无论您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从我从事旅游30年的经验来讲，真的不建议您8月份去新疆，除非你实在没办法躲不开，你只能这时候走，另当别论。
1: 为什么？是因为热吗？
0: 第一，温度是新疆最高的季节，第二，那个时候是新疆人数最多的时候。第三，相对来讲价格也是高，
1: 比较贵，
0: 你想人多，
1: 就相当于旺季在
0: 人多，价格贵，然后温度又高。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

0: 晨曦。
1: 既然不快乐，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陈。你的账号上面，不管是抖音呢，还是其他的平台，去搜金岛旅行记啊，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向金岛咨询的，金色的金，导游的导，旅行记啊，金岛旅行记。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去新疆的这个事儿，然后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叫老年中老年专列啊，对，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因为老年人，我妈就是我妈，比如说你看我妈是黑龙江人，然后她有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她买动车，因为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动车它很快嘛，对不对？她就说，哎呀，你就坐火车多好呗，睡一觉就到了，完我还省钱了，那躺那就挣钱，还有这好事吗？就她对火车这个事儿，她还挺在意的，
2: 就这个
0: 观念，而且她觉得
2: 特别好，
0: 对，而且她觉得会比那个动车，她觉得一直坐着嘛，老年人腰一般都不太好，她觉得我能躺着，我这个腰是可以的，啊，她能经受得住，她这一点挺好的。所以呢，刚刚正好这个金导讲到了这个去新疆的中老年的旅游专列啊，坐那个火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很多，因为去新疆你是不管怎么走你都没有办法避免那个路上的那个长途跋涉，因为它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景点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你坐旅游专列的好处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路线我们可以在睡觉当中把这个行程给它走了，
2: 对不对
0: 啊，直接就跨越了。然后呢，像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那像我们中老年的这个专列的话，正常是得多少钱，然后多少天？就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2: 对，因为
0: 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2: 在我们这可以讲，但是我这边这也不能说的太明显。举例子，
0: 大概吧。
2: 大概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火车专列，其实它是分一二分五个不同的价位，怎么来分呢？因为我们火车它是分，我们都是卧铺了，它分硬卧和软卧两个标准。但是硬卧里面呢，我们还分上中下，对吧？三个不同的价位，然后软卧分上下，我们就拿一个最低和最高的两个点给大家做一个比对吧。拿火车硬卧专列的上铺来举例子，我们最后全优惠完，包括我们线下活动全补贴完以后，不到六个 Q，大家能了解，
0: 六千是吧？
2: 对，不到那个价格。然后如果我们是软卧的下铺的话，将近一个 W，
0: 那你这不就比你刚才说年轻人的那个要便宜很多？
2: 所以为什么说老年人走新疆要走专列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呢？因为主打的叫性价比，
0: 便宜了差不多一半。因为正常你看我们年轻人如果是走那种小包团的话，精品路线的那一种啊，没有任何坑，没有任何购物的，大概就是得15000一个人，
2: 大概，
0: 对不对？
2: 这
0: 是
2: 合理正规。
3: 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夏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暗暗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北京时间17:08:50，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19。开篇念了一首大家从来都没在节目当中听到过的诗啊，我们第一次说到这首诗，也算是韦应物的作品当中我们极少提到的诗。上周我们说到了韦应物终于来到了他自己创作的高峰期啊，因为他来到了一个在他人生当中也算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滁州。也正是在韦应物任职滁州的这一年，公元783年10月，泾原兵变爆发。泾原军统帅朱此称帝，并攻占长安。唐德宗李氏出逃至奉天，藩镇节度使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叛乱此起彼伏。韦应物的家人大多是在长安的，长安城的乱局让韦应物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危。也是在滁州任上的这一年时间，韦应物深切地体察到了乱局之下的百姓生活的无奈。民生凋敝，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都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其实这个人的经历大家会发现是有点特殊的，因为他少年时期亲历安史之乱对唐帝国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呢，他做了官，开始藩镇林立，皇权日衰，谁又能预料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像安禄山那样涂炭生灵的节度使崛起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韦应物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诗啊，他写给他的朋友李丹元熙。世事茫茫当中，自我命运何其难料。在这种愁困的情况之下，人就容易睡不着觉嘛，是吧？睡不着觉就爱写诗嘛。哎，你们睡不着觉的时候总不会写诗吧？我们写不写诗，会不会写诗，跟睡不着觉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也产生了归隐田园的念头。对于仕途，其实韦应物的追求本来就不太高，他早就没有了那种济世安民的理想。他也知道一个王朝的命运根本就不是个人微薄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只是他身为滁州刺史，一方父母官，拿着百姓缴纳的俸钱就此归去，觉得有愧于百姓，他就深深地陷在去和留的挣扎当中。这两里边有两句啊，叫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在宋

0: 代，其实这句话是广受好评的。范仲淹曾经点评过这句话，叫“仁者之言”。
1: 害羞微笑，心跳加速，晒偷偷放电。
0: 时间来到公元784年的冬天，韦应物被免去滁州刺史之职，闲居于滁州西涧。卸任之后的韦应物还是时常走入田间地头，关心百姓，关心农作物的收成，也写诗记录百姓的疾苦。他作为士大夫阶层，是实禄者，不是生产。生产者是辛劳，有饥寒交迫。所以韦应物诗中的人文关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后59393816939，16现在是空线啊，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

0: 啊，湛江有什么吃的？
1: 醋啊。
0: 什么醋？哦，我满脑子都是鱼丸。小龙虾是哪儿来着？我们之前提是
1: 镇江，
0: 是啊，醋是镇江，这个是湛江之岸。
1: 啊，
0: 好吧，好吧，没关系，再让夏天跟我说两句，快点。夏天，
2: 嗯
0: 嗯，那你接下来要去吃饭了吗？
2: 我让我爸吃饭呗。
0: 让你爸爸吃饭，让他答题，好，什么都让他干啊。你就负责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夏天，拜拜。
2: 拜拜。
0: 好。大型幼儿园。我能体会好多姐妹。哎，但是跟小朋友交流起来其实很简单的，发现没有？就是我不用斗智斗勇。

啊，地理题里边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了好几次的非洲最佳管理城市，这个南非城市是德班。啊，德班应该是非洲最繁忙的港口吧。德班这个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大概占他们全国的65%。

0: 我们又提到了温州，又提到了西溪湿地。我觉得大家慢慢的对浙江好像更熟悉一些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喜欢，所以就会去关注一下？
1: 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
0: 我居然真的一时懵住了，想不到怎么提醒他湛江。还是想不起湛江到底有什么吃的呀。好，我们进一段广告想一下啊。16现在是空线。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6: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减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4: 体验。

0: 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3: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0: 明天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下雨天。
0: 我们现在剩下2、3、4、5、6、9，您选号体现。
1: 6号。
0: 您是在哪个位置啊？在双台子区还是兴隆台区？
1: 兴隆台区。
0: 现在还在下吗？
1: 下小了已经。
0: 哦，注意行车安全啊。六号题选到了1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了？哎，我们答题开始。柳永诗词《草色烟光残照里》，下一句。
1: 什么？
0: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就是。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三国文人三曹之一，后人评价其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1: 曹植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曹植。欧阳修诗词月上柳梢头，下一句。
1: 人约黄昏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散文名篇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代表作，描述赋税之毒，突出社会的黑暗。
1: 啊，
0: 我上学时候学过的那个。
1: 啊，税赋有这个吗？
0: 不是，是抓。
2: 当成一份承诺，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对时间认真，世界也会对你认真。闭嘴能节约20%的精力。职场里绝大多数麻烦都是从嘴里出去的。你今天跟同事吐槽领导，明天这话就传到领导耳朵里。你随口评价另一位同事，转眼就能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你以为只是闲聊，别人却可能拿来当武器。安静的人最安全，没有把柄可抓，没有话柄可传，别人想拉他下水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管住嘴不仅能避开口舌是非，还能省下精力耕耘自己，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你少说一句话就能多做一件事，几年后回头看，那些最爱嚼舌根的人还在原地打转，而闭嘴干活的人早已往前走了很远。

0: 终身学习能加90%的底牌。很多人工作几年后呢，就陷入一种舒适区状态，业务熟悉了，流程摸透了，每天按部就班，日子过得平稳又安逸。可他们忘了，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回头看10年前很多吃香的行业，到今天呢，有的岗位都是大幅缩减，有的甚至整个行业都不见了。职场没有永远的避风港，唯一的铁饭碗不是在某家公司耗得住的只有自己，你的认知、你的能力、你的格局才是你真正的资本。靠自大的底气不是你是谁的人，而是你是谁。踏踏实实打磨自己，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或者很难被替代的人。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自己最踏实。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3: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2: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3: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2: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

0: 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

0: 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茎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出

0: 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
3: 购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 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

0: 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9: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9: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

0: 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4: 安阳说，你的苹果树需要我来捉虫子啦。嗨，多好的朋友呀。小熊想想自己羞得脸红红的，他惭愧地低下了头。而小猴子他们以为小熊啊没种到红苹果而伤心，连忙安慰他说，嘿，小熊，你别难过呀，你的苹果树明年一定会结满苹果的。小熊再也忍不住了，他拉大家的手说，朋友们，朋友们，不用再等到明年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红苹果去。于是小熊带朋友们来到树底下，大家扒开了密密的叶子，每个人都惊喜地叫着，哦，苹果，多红多大的苹果呀。他们一个个笑得小脸蛋儿都像红红的大苹果一样，虽然只有一个苹果，但是足够大家好好的品尝喽。

0: 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

小朋友们，刚才呀，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个故事叫《小熊的苹果树》。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我觉得呀，有好的东西就要和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因为这个苹果树结出来的苹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就要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劳动果实哦。希望在生活当中的你也能够学会分享，懂得分享。

0: 小马呼。
1: 终于垒起来喽！哇，跟真的城堡一样。
2: 妈妈叫我们去吃好吃的啦。
0: 走了走了，拿好工具哈，我们一会儿去别的地方挖螃蟹。
1: 好啊好啊。啊，铲子呢？我的铲子呢？你们快帮我找找呀。
2: 瞧，这是什么？你刚才去挖公路忘了吧？
1: 哎呀，我可真是个小马虎。
0: 铲子找到了就好。哦，对了，大家平时有马虎的时候吗？
3: 我说，有一次爸妈不在家，早上闹钟响了，我怕迟到，赶紧爬起来穿衣服洗漱。
2: 爷爷去买早餐了，奶奶在帮我穿衣服，没人帮小易。
3: 所以我外套的衣服扣错了也不知道。到学校的时候，你们不都还嘲笑我了吗？
4: 我有时候也丢三落四的，有一次忘带作业本了，特别害怕老师批评我，幸亏爸爸送来，我才补交给老师了。
0: 上周数学测验，我做错了一道题，试卷发下来，我发现那是一道很简单的题，只是因为当时着急才计算错的，生气。
3: 没事的，学霸班长。上学期小七还老把太阳写成大阳，把波写成的呢。

0: 小姨，你……
1: 我有时候会忘记带红领巾。还有一次，我把道德与法治课本当成语文书带到学校了。可那天有语文课，并没有道德与法治课。
0: 他们长得确实有点像，
1: 所以我也很无奈呀。不过偶尔马虎一下没关系。
0: 可别这么说呀，小丽，小马虎会有大危害呢。
1: 真的？
0: 听我说呀，有一个马术运动员发现马的马掌钉有点松了，但是他不当回事，赛场上跨最后一个栏时，连马带人摔了个大跟头。所以说，小马虎有可能会造成大危害呢。那怎么才能改掉马虎的习惯呀，仇人？
2: 我也想改。
3: 做另一件事，这样就不容易马虎。
0: 做事有计划有顺序。我爸爸平时做事特别仔细，先做哪一步再做哪一步都特别清楚呢。爸爸也不马虎，做事仔细有条理。我要是再细心一点，上周数学测试肯定拿100分。
4: 哦，我知道了。我们平时也可以把要做的事情列在便签纸上，比如收拾书包的时候列个小清单，这样就不会落下作业本或者书本了。
5: 其实还可以让别人帮忙提醒，比如小易会提醒我写错别字了。
0: 虽然可以请人提醒，不过最好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5: 我知道，从小培养责任心。
0: 嗯。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赶快去吃东西吧。
2: 走吧。
6: 水为什么能灭火？
7: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8: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7: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9: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0: 器？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1: 地球是什么时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2: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为什么会下雪？
13: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每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安英姐姐啊都给大家讲一些小常识。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可爱的动物。我先和大家说一下河豚这种鱼吧。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或者吃过河豚呢？这个河豚鱼啊特别的有意思，它如果平时不碰的时候呢，像就正常的鱼一样，如果你用手轻轻地碰住它呀，它一下子就鼓起来了。这河豚真的是好有意思，它到底是什么鱼呢？它为什么可以鼓起来呢？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河豚呐，也叫球鱼、充气鱼、膨胀鱼和气球鱼，是温暖带以及热带近海底层的鱼类，栖息于海洋的中下层，有少数种类进入淡水江河当中。当遇到外来危险的时候呢，河豚呢可以是整个身体呈球状浮在水面上，同时呢皮肤上的小刺儿马上就立起来了，可以保护自己。那很多小朋友要问了，这河豚是怎么鼓起来的呢？这河豚身体的膨胀啊，是因为它肠子前端的食道是一个富于弹性的大袋子，可以充气胀大，而它的腹部皮肤又很松弛，可以随着食道

到的扩张而胀大。当河豚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它会很快地冲向水面，张嘴吸进大量的空气。空气进入食道，河豚就迅速膨胀起来了。河豚的胃啊，特别的厉害，当它膨胀的时候呢，可以变成三倍、四倍大。你就会看到一个鼓起来的河豚，并且觉得它生气的样子真的是好萌好可爱呀。不过呢，如果河豚刚刚吃完东西受到了惊吓，那么它们呢会先吐一会儿，把胃清空再鼓起来。其实变成球状的河豚是很难游泳的，胀大的河豚像气球一样漂浮在水面。这时候呢，敌人往往由于误会而离去，河豚由此就逃生啦。随后呢，它再把水吐出来，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正常啦。这河豚一鼓起来的时候呢，像个气球一样。小朋友要问了，那它鼓起来的时候是憋着气儿的吗？其实球状的河豚它也是在呼吸的。鼓成球的时候呢，河豚的新陈代谢会变得不太正常，每鼓一次啊，它就要花将近6个小时才能恢复呢。所以鼓起来的河豚它真的是挺累的呢。当河豚变成球的时候，它们很有可能是靠食管和幽门，包括括约肌，把胃封闭起来，不让胃里的东西跑出来。但是肌肉用多了就会疲劳啊，所以说河豚不可能连续鼓好多次，就好像你不能一直吃吃吃一样。不过呢，河豚鼓气是不能用次数来计算的。它的腹部皮肤比背部的皮肤更松弛，而且长着刺。当它遇见敌人的时候啊，就迅速地冲到水面了，张大嘴使劲地吸气儿。它的肠子的前下方与胃相连的气囊就充满了气体，腹部就随着膨胀起来了，这刺啊也立起来了，让敌人没有下嘴的地方，就只好放弃了。可以看得出来呀，河豚的肚皮膨胀是它自卫的手段。人们把河豚捕捞上岸的时候，总是看到它的肚皮像气球一样膨胀，一只有刺的河豚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所以说啊，动物

0: 你的双手永远有那么多那么多。妈妈，请放开你温暖的手，让我独自在坎坷的路上磕磕碰碰向前走。爸爸，请放开你慈爱的手，让我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与一切困难一切胜利交朋友。老师，请放开你关爱的手，请你相信我很勇敢，在任何的困难和挫折面前不会低头。我想长大，我要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从咿咿学语到出口成章。老师说，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蜕变的过程，长大是成长的经历，长大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今天我们长大了，感谢爸爸妈妈赐予我们生命，感谢老师传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承担。爸爸妈妈，我们郑重地向你们宣告，我们长大了。
1: 你也可以改变集体，如果是对的是好的，就不必要迎合别人，做真正的自己。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5次会议，沙岭镇沙岭村举办最美沙岭红童心迎华诞主题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抒发爱国情怀，分享丰收喜悦，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95后创业青年汤发发，这名来自哈尔滨的异乡姑娘，扎根盘山田野，深耕实业，连农带农，用青春实干助力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29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5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提出工作要求。会议讨论确定了县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工作方案，关于县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阶段的工作方案，盘山县人大代表选举办法。会议指出，此次换届选举工作程序严、环节多、责任重、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加强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并落实好领导干部包选区，最大限度地保证选民投票率和参选率，要把法律规定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把工作做全做细，把问题解决在前，要逐村分析理清选民现状，确保选举出组织信任、群众认可的人大代表。会议要求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做到选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要严格培训，让工作人员清楚程序、掌握细节、明白责任，要严格选票的发放，核实选民的身份，做到不重发、不漏发、不错发，要严格掌握委托投票，注意核实委托证明并做出记录，要严格管好流动票箱，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尽心尽力，各镇街道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好选举投票工作实施方案，纪检监察机关要密切注视社会动态，坚决查处投票选举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营造良好的换网。参加会议
1: 记者张诗涵报道，金秋送爽，礼赞华诞，欢歌笑语，共庆丰收。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沙岭镇沙岭村举办最美沙岭红童心迎华诞主题文艺汇演，一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盛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抒发爱国情怀，分享丰收喜悦，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祥和安康的节日氛围。演出在欢快热烈的开场舞《中国红》中拉开帷幕，沙岭村舞蹈队队员身着红装，以翩跹灵动的舞姿舞出乡村蒸蒸日上的红火生活，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饱含深情，声声诉说着对祖国美好祝福，欢聚一堂，旋律悠扬，描绘出邻里和睦万

0: 加团圆的和美画卷，特邀嘉宾倾情献唱《芦花》，婉转的曲调浸润人心，特色舞蹈《风从东北来》带着浓郁东北乡土风情，尽显基层文艺风采，合唱《军民大生产》曲调铿锵，带领现场观众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独唱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语言质朴，诠释基层为民初心。王驼子舞蹈队带来健身劲舞、不如跳舞、动感活力的舞步，展现出群众多姿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演出尾声，山岭村党员与群众一同登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响彻现场，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山岭镇山岭村村民王立军：
1: 节目精彩纷呈，为我们奉上了一场欢乐的视觉盛宴。我深感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美好，我们将以满腔的热情建设好家乡，使红色基因得以传承，让家乡沃土绽放光彩，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据了解，本次文艺汇演由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统筹策划，从主题构思、节目甄选到晚会编排、流程打磨，全程跟进，细致把关。活动构建起镇村联动、资源共享、全民参与的基层文化工作新格局。整场汇演扎根乡土、贴近群众，村民走出田间地头，站上乡村舞台，成为主角，展现新时代农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
2: 所有节目都是我们挨个挑选编排打磨的，演员绝大部分是咱们沙岭村的老百姓，同时还邀请了兴隆台区文化馆的演员老师、盘山县著名主持人以及王驼子舞蹈队和山河村的文艺爱好者共同参演，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过节，实实在在感受美好生活。
0: 文艺进乡村，文化润民心。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厚植爱国爱家情怀，拉近邻里情谊，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沙岭镇将持续用好省文化特派员资源，常态化组织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不断充实基层文化供给，擦亮本土乡村文化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之际，太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太平街道蓝桥社区举办庆中秋、迎国庆、共建幸福新社区主题活动。在蓝桥社区，舞台上歌声飞扬，天南地北唱中华，热闹开场。国庆欢歌、再唱山歌给党听、欢聚一堂等14个由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台上居民热情洋溢，深情献艺，台下居民沉浸其中，不时跟着音乐拍手哼唱，歌声里有对祖国的祝福，也有邻里间的温情。舞台上热情洋溢，一旁的便民服务区暖意融融。义诊台前，县人民医院和蓝桥社区卫生所的医护人员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问诊把脉，一句句叮嘱暖到心坎儿。义剪服务区里，理发师剪刀翻飞，银发老人的发型变得利落清爽，脸上洋溢着笑容。彩绘区前，国庆主题图案一笔笔落在孩子们的小脸上，旁边的爆米花为居民献上一份香甜。秋日凉意被丰富服务驱散，一种由心而生的幸福感在每个人心间蔓延。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王雪：
3: 能感受到社区实实在在为居民着想，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邻里之间越来越近，这些都离不开社区的用心付出。住在我们这个社区，幸福感越来越强。
0: 歌声间歇，暖意未散。演出结束后，蓝桥社区为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月饼，大家有序排队领取，在同一片笑声里，读懂了国家强盛、人民团结的分量。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
4: 今天大家伙聚在一起特别开心，接下来我们蓝桥社区会深耕基层治理，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做好各项服务，共建我们幸福社区。
5: 记者张宁、魏源报道。 金秋时节，盘山稻蟹产业迎来丰收季。在一片丰收图景中，九五后创业青年汤发发从艺人手机直播创业到

0: 变成现代化河蟹供应链基地。这名来自哈尔滨的异乡姑娘，依托盘山优良的营商环境与特色产业扶持政策，扎根田野，深耕实业，连农带农，用青春实干助力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1: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咱们的流水线啊正在全速运转，一箱箱装好的盘锦稻田河蟹正在搭乘着咱们的快车准备奔赴全国。
0: 天色微亮，清晨的第一份忙碌从供应链生产车间拉开帷幕，捆蟹输送、封箱仓储，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极大提升了河蟹发货的速度与标准。在智能化的生产流程中，唯有一道工序始终保留人工操作，工人对每一只河蟹的活力、品相、肥度进行细致筛选，机器保障效率、匠心守住品质。辽宁星河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主播汤发发，
2: 因为每天发货量比较大，还能提升我们的发货速度。现在全国80%的地区一天都能送达。
1: 像记者手中拿的这袋螃蟹呢，就是咱们进重为一两的螃蟹。那我们在今天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什么呢？那是属于螃蟹独特的身份证。
0: 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基地全面上线一蟹一码溯源体系。每一只从这里发出的稻田河蟹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溯源编码，养殖塘口分拣检测出库信息全程可溯，车间的清晨生产有序收尾，田间的忙碌依旧继续。
2: 开播了，我现在所在地区的辽宁盘锦给大家带来咱们正宗的盘锦稻田蟹。
0: 没有精致的室内布景，广袤田野就是汤发发的直播间。站在稻浪之间，他向全国网友介绍盘山稻田河蟹的生长环境、养殖优势与上乘口感，让更多人看见盘山好生态，品尝盘山好河蟹。直播间隙，汤发发挨片查看蟹塘长势，与养殖户交流收成，细致了解今年的养殖情况、农户的实际需求。农户朝月辉，
3: 就是从那他来以后，我家那个螃蟹那个价格也低，
2: 看着我成就了1500人到1700人就业，那一切都值得。我觉得这些年也不白付出这么多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来到辽宁，我来到盘锦，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是我的人生一个转折点。
0: 扎根盘山7年，汤发发已褪去初来乍到时的青涩，他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乡，把助农当成责任。
2: 未来我会继续的深耕一线，坚守品质，做强产业，带着更多的农户稳定增收，把咱们盘锦盘山正宗的盘锦稻田蟹河蟹品牌做得越来越响。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这是一条大鱼呀、啊、谁不想立大功啊、哎、那立大功你得有条件得有基础啊，你分对付什么样的人呢？要是呢冲着靠山王杨凌一笑，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王驾千岁千千岁，恕罗成不恭，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哎，罗成啊，难道说你要劫杀老夫不成？对了，不光是您，有谁算谁，谁在这儿过也是此路不通。我王爷，原来我就劝过你数次，我说杨广是个昏君，隋朝的江山不久长了，但是您了呢忠言逆耳听不进去呀、啊、结果怎么样？嗯，事到了现在了，您还有什么话说呀？你这么大年纪还跟他卖什么命啊？王爷，这可是你自找的，也可以说是命由天定吧，你就这个命。不过王爷，咱们就说眼前的事儿吧，您怎么办？你要不服咱俩就伸伸手，那么结果是什么样不言而喻，还用我说吗？我劝您老人家就算了，活得也不得灵了，也够本了，你这一生这福也享得够瞧的了。王爷能听我的话吗？嗯，保住你手下人这些人的性命，干脆您就自裁就得了。看在咱爷俩不错，多年的熟人，我也不忍得下手，您自行了断，这是上策。如果您实在舍不得，我可就得费点劲儿了。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想在这过去是不可能了。这个罗成啊，老夫并非贪生怕死，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呢。方才你也说了，我跟你爹跟你同殿称臣数年，咱们两家关系相当不错呀，你还是我的干儿子，还管我叫过爹呀。事到了现在，我在难处啊，罗成啊，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老夫长这么大没求过人，这可是头一回呀、啊、洛成啊，能否赏给我这面子？你看杨林呢、啊、说出这话真不容易，这老头脾气秉性多耿直啊，多怎求过人呢，今天是迫不得已说软和话了。罗成阴丝丝一笑，王爷，您怎么能说这话呢？哎，公是公，私是私啊，我奉军师大帅之命在此劫杀你们，我把你放了，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我成了什么人了？哎，公私不分呢、啊、王爷，您多余说这种话，这是办不到的，今天你必须自行了结。这个罗成啊，你欺人太甚，老夫我跟你拼了。老头还来劲儿了，秋龙棒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在这玩老命。但再怎么玩命，他不是罗成的对手。一个年纪在那儿摆着，二个能耐在那儿摆着，何况杨林打了一天的仗是精疲力尽。罗成嬉皮暗脸看着，左躲右闪，左躲右闪，就好像那猫玩老鼠差不多少，朝冷子就来一枪，嘿，啪啪啊，在腿上来一下，揉揉揉揉，啪！后背又来一下，揉揉揉揉揉揉揉，啪！屁股上又来一下，

0: 杨林是疼痛难忍呐、啊，一看实在没法打了，这不自讨无趣吗？杨林不打了，把双手伏击之力呀、啊，我想助你一臂之力，我没那个本事，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一块儿死，你先盯着，爹逃命去了。你瞧这多好，他嘛。谁要掌握了他，谁就是真命天子。我替你把这件事办到了，你高兴吗？李密乐的都站起来了。哎呀，王兄，你真是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拿来我看。这李密拿过玉玺了，是爱不释手啊，一个劲儿拍程咬金的肩头。王兄啊，程王兄，你真是立了大功了，你立了大功的大功了，本王真是感恩不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68回，程咬金好不容易得了金镶玉玺，回营来请功，以李密为首的众人可乐坏了，大伙对老程是心服口服。后来李密笑着问他，程王兄，你怎么得的金镶玉玺，能不能把经过跟我们讲一讲？大伙都说，是啊，程将军，四哥，您就说说我们也听听。可程咬金这人就爱凑热闹，也爱表现自己。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先喝了两口水。哎，闲言少叙啊，听我道来。程咬金就把领兵埋伏到黑松林，怎样遇上的宇文化姬和萧美娘，两个人怎么说的，最后宇文化姬怎么提出来用玉玺换他的狗命，程咬金没听，把他给杀了，得了玉玺，放了萧妃，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非常高兴，有的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特别听到萧妃哀求程咬金这些事儿，更是啼笑皆非。你看大伙都这么高兴，如果有细心人仔细观看，魏王李密的脸上变化万千呐、啊。一开始李密也兴高采烈听着，后来这脸逐渐拉长了，喜悦变了忧愁，一句话也没说。程咬金等说完了一看，哎，心想怎么回事，一声叹气。程咬金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李密赶紧坐起来了，啊，王兄你来了。哎，我说李密，我看你今儿是有点病吧，你怎么了？你刚才你高高兴兴手舞足蹈，等我说来说去，到最后你脸拉下来了，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木哼哼的，到了最后你把袍袖一甩，说什么身体不适，你躲了，你这方叫人太别扭了，莫非我程咬金哪儿做错了，哪点事儿做的不合你的心意，我到底为什么，你不说清楚不行，你必须得告诉我。李密没办法了，王兄啊，你真想听我说吗？废话，不想我就不来了，一晚上没睡觉，出生入死啊，我还想抓紧机会我得挠他一觉呢，让你这一闹啊，我什么劲儿都没了，你说说怎么回事。哎，李密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营门紧闭，挨着程咬金坐下了。程王兄啊，这话只能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哎，法不传六耳，第三者都不能叫。

0: 他知道，我才敢跟你说心里的话。哎，你放心，我是个啥人你不清楚，我保证，你说吧。成王兄，你知为什么我犯愁吗？得了金镶玉玺，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千不对万不对，不应该把萧美娘给放了，你应当把她也带回营中啊。
1: 哦，程咬金眼睛一亮，哦，怪不得呢，这病就出到萧美娘身上了。我说李密，你到底啥意思？
0: 王兄，我还用说的太清楚吗？你也是过来的人了，我跟萧飞关系非同一般呢，我们俩暗中往来也非止一日。这么说吧，我李密平生所爱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呀，我为了萧美娘做了多少噩梦啊，我为了她哭了多个晚上啊，我就盼着萧美娘回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个人破镜重圆，以度残生，我愿足矣。没想到到嘴边的肥肉又吐出去，到手的鸽子又飞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李密刚想往下说，程咬金这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上。老程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李密的鼻子，啊呸！李密呀，李密，我说你句什么好呢？你真是个酒色之徒啊你！哈哈，我得了金镶玉玺，你不算太高兴啊，听着萧飞没来，你愁得不得了，你是重色不重友的货呀你呀，李密啊，凡是这种人都成不了大事。看来我老程瞎了眼了，我怎么脱袍让位把江山让给你了？哎，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非揍你不可。老程举起拳头要下手，李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程王兄你打吧，你随便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我的命都应该，我绝不敢反抗，说我是王爷我就如何了不起，不介，我这王爷也是你赏赐给我的，打罚杀剐任凭自便，你来吧。我这不甘愿，人就犯这病，你越反抗他越来劲儿，赶人家这一顺从啊，程咬金这心就软下来了，这拳头在空中晃了半天又落下来。嘿，你呀你呀，我拿你真没办法，算了算了算了，你是个臭狗屎，往后你也别理我，我也别理你，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这玉玺就算我白得，你不要归我。老程转身要走，李密上去把程咬金的大腿给抱住了，程王兄且慢，程王兄啊，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你还有脸求我？啥事儿？程王兄，我已经把我心底的话都跟你说了，你骂我也好，恨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总之我这些丑事都暴露在你的面前了，王兄啊，你再管怎么说我也思念萧美娘，萧美娘此时此刻到我的眼前，我这条命我还能保得住，如果萧飞不在我的眼前，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程王兄啊，我想求求你，能不能把萧美娘你给我找回来，王兄，我求求你啊！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个脸呐！你拿我程咬金当什么人了？我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吗？你真是个色鬼呀！你气死我了！我这么骂你，你这色心还不退？程王兄。

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一贯扶困济危，看在多年的交情份上，王兄，你帮帮我的忙了吧？除了你，我没第二个人可求啊。虽然手下有千军万马，没有一个我可信赖的。王兄，你救救我这条命吧！王兄，我求求你了，我呀，我给你磕头了。阿蹦，阿蹦，阿王兄，啊，别说了，别说了，去去去，我都恶心呐，我呀，哎呀，你属狗皮膏药的，把我给粘上了，就这，哎，我说李密啊，行，交朋友啊，咱交到底，好不好？我呢，这人没脸没皮，你别看我生气，别看我骂你，我瞅你这副可怜样，我还动了怜悯的心了。行，我再给你帮一次忙，我去找萧飞去。我把萧飞找着，你别高兴，你也甭谢我。我找不着，你也别埋怨我。你别说，程咬金有勾勾心，跟我演戏，明找的着，他也说找不着。你别这么想就行，好吗？哎呀，我多谢王兄，多谢王兄，您说的太见外了，我对你120个相信。王兄啊，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算了算了算了，你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呀，你这人真不咋地，好吧？我这还是个急性子，让你这一哭一闹，我啥心都没了。现在我就动身给你找去，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现在我就去。哎呀，我求之不得，王兄啊，我拜托了。你听信儿吧，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了。哎，倒了霉喽！您瞧，程咬金这人有没有意思？哎，到了城还真是热心肠。离开了营盘，带着几名亲兵卫队到寺外打听。这扬州城现在是一片废墟，18国的联军，包括李渊的军队，19国都散扎着联营，哎，占据哪个方位的都有。战争刚刚结束，下一步如何长短难猜难料，人们各自给自己做打算。也可以说给下一步做准备，因此暂时处于和平相处阶段。程咬金领着人到这儿扫听，到那儿扫听，打听来打听去，哎，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

0: 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在碧云山庄救了不少老乡，结果遇上本地的地赖，叫葛二。这小子仰仗突厥人的势力，比秃尾巴狗还横，非要把花木兰抓住，送给突厥人去请功受赏。结果他错打了算盘，花木兰没费吹灰之力，上他一晃，底下一脚，嗖啪扑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抓住他后领子，用脚踩着他后腰，别动！哎呦哎呦，轻点儿，我的腰啊！让花木兰拧着胳膊把他捆上了。老乡们一看是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心说，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就是恶贯满盈，大家往上一闯。我且问你，你都做了哪些坏事儿？跟乡亲们说说，说的是实话，我就把你饶了。要有半非要把我送到官府，我一怒之下用石灰把他眼睛给揉瞎了，后来把他推山涧里摔死了。啊！闹了半天，陈寡妇是死在你手，打死他，打死他！别别，花木兰这边还叫他说，还有什么事儿？葛二一听坏了，今天我说什么也活不了了。这小子连北都找不着了，正在这说着，就听西北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葛二一看，哎呦，突厥兵来了，为首的有两匹战马，满桥端坐两个突厥国的都督，头一个叫巴里敦，第二个叫库尔班。他经常给这俩人办事，他都认得，知道这两个人官都不小，身后跟了100多突厥兵啊，可见着救星了。这葛二就喊开了，快救人呐！二位都督，我的命要保不住了。木兰一惊，手起一剑，噗，把葛二的狗头砍下。心说先别救你了，到嘴的肉我能不吃吗？把这小子杀了之后，回头告诉乡亲们快跑。老乡啊，四散奔逃啊！花木兰再想走来不及了，木兰一转身飞身上了战马，他也上了马了，突厥人也到了面前了。单说突厥的都督巴里敦低头一看，葛二尸首两分，往树上一看，被抓那些人全没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把眼珠子瞪得溜圆，虎视着对面的花木兰，哎，你是什么人？这个葛二是你杀的吗？不错，正是在下所为，我是中原大国的人。嘿，你叫什么名字？甭问，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这些突厥人一听哇哇暴叫，要他的命，要他的命，哗，全是马队啊，过来把花木兰给包围了。木兰赶紧把宝剑还匣，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

0: 使展开大枪，跟突厥人是站在一处。结果这一伸手啊，木兰吃了亏了。他这匹宝马刚治好伤，就像人似的，元气没恢复，因此马体力衰弱，没有那种龙性，给木兰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花木兰自从战场落荒跑到这儿就没闲着，筋疲力尽呐。他心里想的挺好，俩胳膊也不给他使唤，觉着这膀子都发木，想使用这枪招，怎么的都显着拙笨。因此，花木兰这汗就出来了。哎呀，木兰心说：“看来今天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花壮士，不必担惊，我来了。”说话是个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随着声音跑了一人，手舞双刀是杀入人群呐、手起处刀光闪烁，就见突厥兵纷纷落马，嘁哧咔嚓，噗噗啊噗噗，就好像老虎入了狼群一般，杀开一条血路，来在人群当中，把花木兰给护住了。木兰一看，谁呀？正是在二河店遇上那个大姑娘，记得还挺清楚，她叫石金辉，她的舅舅叫李汉生嘛。花木兰心中又担惊又高兴，担惊的是什么呢？这姑娘她老看着有点神经病，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自己，好不容易把她给甩下去了，哎，她又来了。这是担惊之处，高兴的呢。这姑娘武艺高强啊，现在她来帮忙，看来不至于发生危险了，命能保得住了，这是高兴之处。就见这个姑娘来在里面，把双刀抡开，一边打一边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可不对呀，你怎么不辞而别？”害得我们爷俩到处找你，不期在此相遇，这是太巧不过了。花木兰心说：“是巧，按你的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这回又牵到一块儿了啊。”木兰也没法解释。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合力跟这些突厥人站在一处。你看他俩合力也不行。一则呢，突厥人来势凶猛；二则都是骑兵；第三，来的这支小部队都是突厥的精锐呀、那以一顶十啊！原来突厥人在长城内外，光这样的小部队就有100多支，每一支不超过100人，因为行动方便，他们在各地征粮要款呐、扰乱隋朝的边境，所以呢，这帮人战斗力是相当强，装备相当好。木兰跟石金辉虽然说玩了命了，也不能闯出重围。最后，巴里敦库尔班俩人一咬耳朵，他们俩撤到树林后边，让这些军兵开弓放箭，给我射！干脆把他俩射成刺猬就得了。这些突厥兵一个摘下弓箭来，对准这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放了箭喽。这下花木兰也害了怕了，姑娘石金辉也着了急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甲胄，这样给射上还活得了吗？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嗷嗷一嗓子，闯下一个人来，要带！狂徒们 休得无礼，孟家大王了！好，这位带着叫唤就下来了，就像猛虎一般。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大汉铁三钢。前文书咱讲了，铁三钢救过一次花木兰，非要把花木兰领到他们家去，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他心里挺不痛快。后来两个人分手了。那铁三钢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你想想，花木兰离开那出事地点，没走出多远了，竟在这大山沟里头兜圈子了。铁三钢呢，挑着柴火条回到家里头，把他娘请到屋来，把所遭所遇跟他娘讲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喜，啊，你救了个好人叫花木丽。
1: 对，娘啊，我老师跟我说了，当世的英雄就是这花木丽，我天天想，日日想，嘿，今儿真碰上了。小伙子长得也棒，也干净，能耐也大，人也好。
0: 他现在何处？怎么不请到咱家来呢？
1: 嘿，你不来呀？甭问了，瞧不起你儿呗。可也别说，他是当军卒的，他着急回前敌，就这样他走了。
0: 哎呀，孩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即使人家不肯赏脸，不到咱家来，你也应该送他一程啊。孩子，你还不知道吗？咱这地方沟沟岔岔，地形复杂呀，谁到这儿都得转向。他又没来过，万一把道路走错，钻进狼堆怎么办呢？
1: 哟，铁三钢啊，一听对了，看来啊还是我娘明白呀。他左思右想，替花木兰捏了一把汗呐。后来他急冲冲吃了口饭，告诉他娘：“您在家等着，我去找找看。要能找着，我把他送出深山老林；要找不着呢，也备不住我到前敌去找他。”今天晚上要不回来的话，娘您甭惦念我。老太太点头，就这样，铁三钢扛着那条冰铁大棍来找花木兰。他是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呀。他找花木兰呢，一直没停着，东一头西一头。后来听见这有喊杀之声，他登高一望，才发现花木兰和一个女人在这被人家包围了。铁三钢心中高兴，哈哈，到底我把你找出来，这才大吼一声冲下山岗。他这一来，突厥人倒了霉了。他棍子也长，个大，胳膊也长，一轮就一大片，劈响啪嗒，天塌劈啪，哎呀，劈着扑通扑通，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

0: 您说回京的时候，我见着皇上，我得好好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阵儿我不跟你斗，太平侯呢，没心在宫里的都没有，是一群混蛋、王八羔子。有功的不赏，有过的不罚，是非颠倒不分黑白，这算什么东西？他带着花木兰、陆秉章、郑九臣、金兆雄、于德鹏、满营众将回到他都里了半个月，名义上是整顿，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瓜解。
1: 不说这人靠不住，要这么一看，这人太可靠了。他再一看蒋平，本来就瘦，为了白玉堂的事儿，他心里头难过，终日奔波劳碌，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所以蒋平就更瘦了，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满脸都那皱纹，跟小老头是一点都不差了。看到这儿，柳青心里头也挺难过呀。四哥，我说话算数，马上就跟您起身。哎，好朋友，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得算数，无信而不立呀。国家没信用，国家得亡国；个人没信用，狗都不理。你这就算对了，快收拾东西，咱们哥们起身。
2: 哎，另外四哥，我看这古祠坛呢，先放到我家，继续超度。将来如果皇上有旨意，说把老五的古祠坛放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到我家来请，怎么样？
1: 可以，我也是这么安排的。
2: 所以他们哥俩把古祠坛就安放到这儿，然后他们轻装快马起身奔君山。在这路上，蒋平还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把君山的事儿交给北霞和智化了。那么分手这么多天了，这哥俩的行动顺利不顺利啊？出没出什么意外啊？这是蒋四爷不放心的。那么安下蒋平和柳青，他们在起身，咱们不提，话分两头，单说智化和北霞。在蒋平请柳青走的第二天，他们哥俩也行动了，第一站也来到陈启旺，让陆斌、鲁英给准备了一只船。智化呢，就像说书讲道一样，跟北霞说，咱们哥俩应该这么办，如果山里头那么办，咱们就这么办。
3: 兄弟，哥哥我都记住了，
1: 你记住了，这个戏一定要演真了。我让您动手打，您就打；不让您打，您就听我白话，您懂吗？
3: 哎，我都记住了。
2: 欧阳春讲究打仗行，要讲究智谋说话，他20个也赶不上智化。这陆斌呢，准备了一只船，哥俩上了船了，告诉陆斌，如果有人问你这只船是哪儿来的，你可不能说你是陈启旺的，也不能说你是君山附近的，你往远处说，你就说在湖广武昌府那边来的，就说雇你这只船。他要问上哪儿去，你说赶奔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这个陆斌聪明啊，
2: 让老婆给找了一套新衣服，哎，小帽也戴上，在这儿撑着船。北霞和智化坐到船内，起身行，出了白岔河，赶奔洞庭湖。咱们前文书说，群雄聚会，救南侠，救徐庆，那是晚上啊，匆匆忙忙的，光顾进城去救人，然后好像没打起来又跑了。他 他不得欣赏。

0: 今天来是个白天，霞光万道，再一看洞庭湖的水面是碧波万顷啊，风景如画呀。北霞看完了心旷神怡，哎呀，太好了，怪不得人说祖国大好的河山，玩不尽的山，看不尽的水呀。这洞庭湖我来回过了不是一次了，哪一回也没像这回这么得闲，往船上一坐，慢慢悠悠观赏观赏风景，头一回。老侠客就想，等我到了晚年的时候，退归林下，便走祖国的名川大山以度晚年呐。可他们这个船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君山水寨诸城的外面，正门叫飞云关。他这小船是故意的靠近城墙底下走，就见此人头戴软翅象巾，身穿圆领红袍，腰系金带，足底下蹬着一双黑缎的官靴，看这岁数50岁挂零，实质啊中雄奔60岁走了。由于他武艺精通，保养得好，所以看上去没那么大岁数。就这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欧阳春那是武林高手啊，用眼睛一看就知道这钟雄武艺绝非是一般的。可正看着呢，钟雄迈步过来，亲自施礼呀、啊：“二位侠客酒后了，钟某久闻二位大名，早想拜会，因为山上事情匆忙未能抽身，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哈哈哈哈，小可这厢有礼了。”就冲这一手，北侠之话挑大指赞成。这社会上往往就是这样，真正有能耐的人他不一定高傲，当然不排除有高傲的。什么样的人爱装大瓣蒜呢？就是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悠的，说他没能耐还有点能耐，说有能耐还不大，就这组人爱忘乎所以。欧阳春和智化赶紧以礼相还，说了几句客套话，钟雄一手拉着一个让进厅房。你说大帅如此重视，手下人敢怠慢吗？又泡茶又端点心，为前为后，显得非常殷勤。几个人分宾主落座，钟雄就问：“二位，听人们跟我说，你们要赶奔云南三老庄。”“
1: 对呀、哦，我们是在此路过。”“
0: 哦，老侠客，智侠客，我钟某说句难听的话，落草为寇，我是个贼。但是我不是自抬身价，我这个贼跟一般贼不一样，一不调戏妇女，二不打家劫舍，三不做亏心的事情。我们干的是什么呢？杀的是赃官，除的是恶霸，救的是姐夫烈妇孝子先孙，管的是世上不平。我扪心自问，没做过亏理的事情，所以我斗胆挽留二位侠客，你们能不能在我这儿多住个3天5日，我好好向二位请教请教，哪怕多在我这儿住1天，我这君山也就生了金子了，我们脸上都好看，二位侠客能赏脸吗？
1: 这
0: 欧阳春呢用脚踢了一下智化，那意思你别太装蒜的过分，

0: 咱目的不就是想上君山来吗？你这份儿端的太大，弓拉的太满，嘎巴折了就不好办了。但是这话呢偏不那么说。哎呀，多谢大帅的盛情啊，您是知道的，虽然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三侠五义，但是志向不同，有的在官府居官，有的夫保朝廷，有的呢就是闲散的人。我跟我老哥哥北侠就是如此，视功名如粪土，根本就不想当官，所以我们两个人逍遥自在，不当官一身轻，可以想上哪儿溜达天我们也愿意，不过那面时间都安排好了，要去晚了失信于人恐怕不方便吧。大帅，这么办吧，今天呢我们就住到这儿，明天我们就起身。正说到这儿，文华过来了，在钟雄这耳边说了几句话。钟雄一笑，智侠客，欧阳侠客，对不起，我先斩后奏了。方才我命人问你们那水手是在哪儿来，他说在湖广来，嘿嘿，我已经赏他200两银子，把打发他回去了。二位呀、啊，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
1: 老爷，
0: 可这话假装一抖了手，又跺脚又晃脑袋，这，哎呀，大帅，您这是何苦的？文华赶紧说：“二位啊，看见没？我们大帅出于至诚，怕你们走了，所以把那船呢先打发了。如果二位执意要走，船好办，咱君山有的是，派一只快船把二位送走，好吧？既然大帅如此盛情，恭敬不如遵命，小可就答应了吧。”钟雄特别高兴，二位。一会儿我让你们到中平大厅跟我山上所有的英雄见见面，让他们也开开眼。坐了一会儿，钟雄传下令去了，点鼓升听。这山上啊，8864个寨，一个寨里头好几位寨主，这64寨多少位寨主啊，凡是大头目都必须参加，鼓响三通，人都到齐了。文华到里边送信，钟雄站起身来，请请，携手揽腕赶奔中平大厅。等到了大厅的外面，智化不着急，晃着脑袋背着手看看，一看那大厅上那字儿写的可是不错，不那么壮观。我说大帅啊，您这个中平大厅能不能改个名？哦，您说改什么名好？叫它文雅一点。以小可的意思，您最好改成武云轩。武云轩，好，好喝了的名字。你没看见这块匾？
2: 哦，看见了。
0: 哎呀，字儿写的不错呀。可见写字的人另有想法啊。请问大帅，这是谁写的？钟雄一笑，出于某的拙笔，写的不好，您别笑话。不，大帅，可见您在这君山也无非是临时安身，您还想并吞天下，胸心可不小。钟雄吃了一惊，智侠客何以见得？你看呢，这两句话我知道，叫七位有心居此地，无非随处乐安然。您呢把这七位有心这四个字儿悬在这儿了，根据这两句话的意思，您没心在这儿，无非临时安身，将来还要并吞天下，对也不对？钟雄一看太高了，这智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颇有学识啊，他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意呢？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他们两个走。

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一见如故，越唠越合适。进了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钟雄往下一看，偏父债主黑呀呀站了两溜，一个个佩刀悬剑，罗帽大氅，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钟雄吩咐一声：“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这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我新交的朋友，你等赶紧过来见礼。”哗，众人全过来了，躬身施礼，同声喊喝：“参见老侠客，参见智侠客。”欧阳春和智化也以礼相还。钟雄吩咐：“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跟两位高人见面，足慰平生，这是我最高兴的。来着，传酒祝贺，吃上了。”这家伙大厅上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呀，划拳行令，开怀畅饮。当然了，说八个人一桌那是小头目，有身份的四个人一桌，还有的两个人一桌，甚至还有的单桌的，像欧阳春、智化、钟雄，他们都是单桌，每个人都是一桌酒菜呀。钟雄坐到主席的客位上，在这块儿说敬酒布菜，大伙高谈阔论。那么都是练武的人，谈来谈去自然离不开这武字。要讲到武术，智化就不言语了，什么原因？这得让给北侠。欧阳春讲这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智化呢相反就不急了。欧阳春这人不乐意讲，但是叫钟雄逼得没有办法了。老侠客吞吞吐吐也讲了一些武林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宋国朝练武术分的是五大派八十一门，这五大派头一派得说少林，这少林总院在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总院，里面有五大名僧。少林的拳脚是什么拳脚，少林的兵刃是什么兵刃，特长是什么特长，然后又讲到峨眉、武当、莲花、昆仑，把这几大派分成八十一门，每门的特长欧阳春就讲述了一遍。钟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把他迷掉，心里一想真高啊，为什么说这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呢？你呀得虚心跟人家学，就这么闲谈就长了不少知识和学问呢、啊、这样的人我哪能放走呢？还正在谈论的时候，这债主之中不一样，多数的都佩服北侠和智化，人们摘耳听着。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钟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占据君山？为什么要造反？钟雄啊，就是湖南人，想当年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也在宋朝当过官。这个人呢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很好，但是在那个时代凡是正直的人就很难行得通啊。朝里面有太师庞吉专权挡道，这个家伙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悬秤卖官，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大权，当官的你不给他贿赂，不打他的溜须，你很难行得通，也吃不开。这钟雄呢就不给他进贡，我就凭着

能为，我不理你。结果倒了霉喽。后来老庞吉参了他一本，说忠雄对朝廷不满，捏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赵光义当皇上，不问青红皂白，传下旨意要捉拿忠雄，要把人家全家抄斩。忠雄的好朋友暗中透露这个消息，因此忠太保一怒之下带领全家潜逃，后来他占据了君山，这就叫官逼民反呐。出于忠雄的本意，他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没有办法呀。如果再顺从，一家子就活不了了。但他占据君山之后，又孤掌难鸣，慢慢的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又凑在一起了。两个人呢属于互相利用，所以这些年来忠雄实力雄厚啊。要说他就是一个心眼的反对朝廷没完，还不是那样，现在就是逼得没有退身的余地。欧阳春和智化这一次打入君山，也想把忠雄再拉回去，要不然也就要了他的命了。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忠雄呢，知道不知道北侠和智化是三侠五义的？知道。能不能保他呢？他也画问号。但是忠雄有自己的想法，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为什么对宋朝好？就因为包的人对他们不错，皇上对他们有恩。假如我呢，比仁宗和包的人对他们还好，不怕他们不靠拢自己，所以他才以恩待人，这样欢迎北侠和智化呀。咱们闲言少叙，就说在酒席宴前，本来挺高兴，有个左八寨的寨主叫削刀匠毛宝。这毛宝练刀练得可好啊，要讲究军山打拳踢腿练刀，毛宝是首屈一指头一号。就因为他有能耐，受忠雄的重视，受大伙的抬爱，所以这毛宝就忘乎所以了。这小子素来的就骄傲，看智化和北侠在上面坐着高谈阔论，讲究分门别派的武术，这毛宝不但听不进去，把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上去了，心里说话骂的来，哪儿来的跑这儿白回来的，你说的那玩意儿对是不对？哼，再这一说，你白回的再神，那是说，干是干，真要动手也未必能行。旁边有了解他的人，有个小子人送外号叫火鸽子，叫丁天庆。这丁天庆外号叫小坏水，他很了解毛宝，用胳膊一捅他，寨主你听着怎么样？屁，他妈什么也不是，说得好听未必有实学。哎，毛寨主出去跟他比划比划，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要能给欧阳春撂个个子，将来你比欧阳春的名誉还大，怎么样？大伙往上一架他，毛宝这小子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站起身来把桌子往旁边一推，大吼一声，分开桌子跳到前面，寨主爷，太保，我早就听说了，北侠客欧阳春是武林的高手。俗话讲，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谋不才

愿跟北侠领教领教。哇，中平大厅就一阵大乱呐。什么意思乱呢？很多人都欢迎，有的鼓掌，有的敲桌子。对，应当比试比试，让我们开开眼。对，钟平把脸往下一沉，嗯，毛宝退了下去。说的什么话？今天我们是喜庆的日子，人家北侠和智贤士是朋友，是客人，我们又不是什么英雄会，又不是什么比武会，比的什么武啊？下去。毛宝还有点不服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又站起几个寨主来。大帅，您别生气，我看毛寨主说的不一定是没有道理，咱们都是练武的人嘛。您看看，在场的人除了谈论武术，就谈论兵法，那么酒席宴前比比武也不错嘛，以助酒兴。最主要的呢，我们想开开眼，瞅瞅老侠客究竟有多大的本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请大帅恩赐。钟雄一听，这帮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个

0: 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会老。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的开心，但是却会搅的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参加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2: 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
2: 从文化人才出圈到文化产业出彩，辽宁推动把人才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1: 东北超总决赛一触即发，大连队全力备战冲刺冠军。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桑梓情。
1: 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

0: 跨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于魁智、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毅勇敢，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清新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0: 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
1: 本台记者宋玉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王新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抓落实做得更严、更实、更深、更细一些，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重复发生，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分类施策，做好宣传引导、政策保障，高质量完成渔船木改钢任务，坚持标准引领、优化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坚持一矿一测、一矿一清单，落实工程措施、严格管理措施，确保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要着力防范火灾事故，加强船舶修造、烟花爆竹、粉尘射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外包，深化酒小场所隐患诊治，加大对大型综合体、学校、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做好危化品事故防范。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监管，严查违法转包分包、资质挂靠和以包代管、

0: 包而不管问题。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
1: 王新伟强调，秋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上升，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确保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总体平稳。要全面加强火险隐患防范，管住野外火源，严打违规用火，科学组织计划烧除。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科学决策和专业指挥，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及时补充检修物资装备，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王新伟指出，国庆假期临近，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供、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商超、密闭空间等，加强安全管理，丰富文体旅产品供给，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昨天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与省内文化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会上，辽宁广电集团、省文化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大连市委宣传部做了项目推介。徐沛东、宋关林、张永清、刘鹏、范周等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先后发言，为家乡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场集拥签约16个合作项目，活动为刘兰芳、冯恩赫、孙文民等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颁发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
1: 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3: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1: 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说，这是家乡的信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徐沛东说，这是游子的责任。
4: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珍贵。
5: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为我的家乡出力。
1: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说：“这不仅是一次回乡，更是一个开始。”
6: 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辽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1: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氏。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进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7: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1: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 上海歌剧院原院长魏松。
8: 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主播李子萌。
9: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啊，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0: 本台记者童心卢小可报道，这一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到家乡，带回来的既是创作经验，也有平台渠道和产业资源。如何把人才优势进一步转化成产业优势，今天我们就从这次文化人才回乡说起。昨天上午，辽宁大学的一场讲座格外火爆，主讲人是单霁翔。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成为万里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嘉宾，再到一次次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这位72岁的文博专家早已已经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视野。
10: 今天呢，我们呢要呢和广大社会公众一起来享受文化，来一起的传播文化，我们就要用更通俗的形式。现在辽宁呢，我觉得这个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博物馆也特别受欢迎，现在年轻人愿意多走进博物馆。
0: 辽宁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走出文化人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1948年，东北鲁艺迁入沈阳，此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和院团相继发展起来。几十年间，这套人才培养和艺术生产体系不断积淀，也孕育出一代代活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

0: 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

0: 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宗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市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宗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宗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本台消息。
6: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骅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骅同志亲属。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5: 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8: 农业农村。

有这位搁这默默的坐着。过了一会儿啊，旁边有一个大哥就忍不住就问：“王老师，你让我们来开会，你怎么你不讲两句吗？”王老师，啊，这是当老师了。哎，大家当过家长都知道，其实呢，当家长啊，尤其是当中等生的家长，是不是？内心是无比的纠结和忐忑的。参加那家长会的时候，你看好学生家长心里有底，是吧？学的不好的心里也有底。没有中等生家长，内心是非常的忐忑。老师提的最多的就都是中等生，是吧？那为什么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你们家孩子就是中等生。说男人的第二性征是什么？是喉结。那你们知道女人的第二性征是砍价吗？有个店主要招待客人啊，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要做鱼，哎，但是呢就只见头尾，很少有中间那个肉段。现在客人呢就说了，说老板呢，你家这鱼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啊？那当时老板就说，那我家的鱼咋的，有啥特殊的？我们家鱼也是池塘里边养的。哎呀，拉倒吧，您这鱼可能是井里边养的吧，要不然这鱼怎么长得这么短呢？脑袋后边直接长个尾巴。

0: 俩闺蜜唠嗑，我小时候吧，我就不爱吃菜，我妈呢就把肉和菜放在一块炖，哎，这样的话我就爱吃菜了。哎，闺蜜说呢，哦，那我小时候我也不爱吃菜，那咋的？那你妈也给你做做乱炖了？嗯，不是的，我妈呢会把我打一顿，反正我也爱吃了。啦啦啦
1: 啦。一个是乱炖，哎，一个是乱棍，是不是？其实小孩他真的他挑食那都是惯的。哎，你家要是非常注重说做菜的时候啊，菜的这出品呢、成色呀、味道啊，特别讲究是吧？那你家孩子那不就是娇生惯养，对吧？你说到以后吃那个大食堂啊、集体生活什么的，他就吃不惯。你就给他对付，他就觉得食堂的饭菜比家里边好吃。别的不用说，他都乐意上学。真的。以后你就想让孩子既吃蔬菜你又吃肉，那怎么办呢？你连大米饭都给他整一块，大米粥里边给他炖点肉片子，哎，我里边搞点咸盐，最后呢出锅之前再往里边塞点菜叶子，就这玩意儿，一年四季就吃这个，对不对？不下饭店，咱家没有那个概念，不去。你一定会培养出一个爱岗敬业、特别喜欢学习、爱上学校的一个孩子。住的也是一样，住的也是一样，就给他睡那小硬板床，从小就睡硬板床。等到有一天他住进了高中宿舍，他就发现这哪是高中宿舍，这是人间天堂啊。

张明月，我说的那种方式啊，就是烂炖的这个粥，说实话你说的是啥它就是啥。你说的是蔬菜瘦肉粥那也行，你愿意往里边你放点鱼肉那也可以。对不对？只要哎，你就咕嘟的完之后把肉往里边一整，就是让孩子营养均衡。里边你愿意整大米就整大米，愿意整小米就整小米，愿意整糙米就整糙米。你给他换着吃，对不对？这好像也有点稍显精致了，有点精致了。做起来省事儿，营养还均衡，他还不乐意吃。这种情况下，但是不乐意吃他饿呀，饿呀，对他怎么他也得吃。以后到学校一看，妈呀，还有这些菜呢，眼珠子都放光，还能对学校的食材还挑三拣四的，还和王闯店来了，忍不住了，是不是？你是被馋来的吗？哎呦，这是正儿八经的广式吃法呀，正经八百的哈，而正经八百的搁这胡说八道。真的，那孩子挑食纯属是家长给惯的。我今天我就问问啊，就凡是这个今天早上给孩子们做早餐的家长，今天你都给孩子做了什么样的早餐，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伙晒一晒亮一亮啊。你看就这些孩子等到初中到时候吃学校的饭菜的时候，他能吃得惯不？你先晒晒吧，先晒晒完了再说哈，万一还有那不如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张月说早餐我儿子就去学校吃。这就对了。

啊，那个贺王床垫说说真的，那广州那嘎就往粥里边下肉嘛，下青菜下一片，你说的好像是广式火锅。说的没错，确实有那么一种锅，真的，但是里边的不是把粥哈，不是说那个粥里头下这些东西，哎，有的什么呢，有的是用米汤，先做完粥用米汤做火锅，啊，这火锅里头呢你可以下成下肉片啊，对吧，下海鲜呢，哎，下鱼片，最后下青菜，下点菌菇，哎，你说说哈，就是总得糊弄锅，就怕糊底。感谢盘琴滚刀李，哎，你看一说怕糊底来了滚刀李哈，感谢滚刀李的粉丝灯牌，粉丝们可以亮亮灯牌哈，这是咱们粉丝的权利，对不对？只有咱粉丝有这身份，你才能有这资格送这粉丝灯牌，没有的你看着你都眼气。哎，九胜搏击俱乐部终于让我给说饿了，不要亏待了自己啊，让小刘同学到学校去吃，咱得吃好的啊，说说早上准备做点啥。别的我都不说哈，就这两天就家里老让我搜，我搜什么，搜那个红书是吧，和某音儿，那里边不都有教做菜的吗，总让我学那里边的早餐。你看我这一天天的，咱就实话实说啊，哎，我日子过得并不很好。大早上起得特早，因为我上班也早，所以得我起早。我起早呢，我得做，是不是？什么面包外边裹个鸡蛋呢？中间呢，你要煎的小肠得夹两根啊。哎，还有各种各样的很复杂的做法也有，我就。你就合计哈，就那些教的那些人，真的是早餐的时候他真能这么做吗？他是不是就抽出了一白天的时间给你做了一个教程，完了之后让你们都信以为真？就他那套业务我要整下来的话，没有一个半点整不下来呀。可能是我手比较笨，对不对？他那真的我整一个半点